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雨声之中，我们转身向天王殿望去，只见黑嘘嘘的一片，一点灯火都没有。我们登楼听雨的计划于是不得不终止了。我们又闲谈起来，我们谈着时刻已经不早了，雨算是过去了，但枝叶之间的雨滴依然纷乱地洒着，好像雨并没有停住一样。偶尔有一辆人力车跑过，想必是晚归的游客在乘坐着园子里预备的车，还偶尔有人撑着纸伞，拖着钉鞋低头走过，这想必是园子里的工作人员吧。我们起身走上小路的时候，只见两行树的黑影围在路的左右，走得很远才发现一盏被雨雾蒙了罩的路灯，大半时候还是凭着路上雨水洼的微光前进着。我们一面走着，一面谈论着我喜爱写作新诗的理由，不为这个，不为那个，只因为它是一种崭新的工具，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它是一方尚未开垦的土地，有着丰美收成的希望。诗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新的，它就是人性。《诗经》、《楚辞》、荷默尔的史诗，这些都是几千年来的文学产品，但是我们这般后生几千年的人读起他们来，仍然受到很深的感动。这就是因为他们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项或者多项，于是他们就跟着人性一同不朽了。两行高大的树影矗立在小路两旁，我们已经走到槐树路上了。雨滴稀疏地淅沥着，向右望是海水，一片昏黑，只有灯光的倒影与海那边的几点灯光在闪亮着。倒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面前更觉得空旷了。我们走到了团城下面的石桥，走上桥时，两个人的脚步不约而同地同时停下来。桥左面的一泓水中长满了荷叶，有刚出水的贴着水面浮着，有已经出水很高的，荷叶梗乘着荷叶盘，或高或矮或正或漆，叶面是青色的，叶底则是淡青中带着一点黄。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所有的水禽都已经栖息了，只有鱼儿煞闸的声音，在水中跳跃的声音，夹杂着漫长的水中蚯蚓的嘶嘶声都可以听到。夜风吹过我们的耳边，低语着说，一切都已经休息了，连月亮都在云中闭上眼睛安眠了，不再在在天空之内走它孤寂的路程。我们也听着鱼儿和蚯蚓的催眠歌，入梦去吧。时光打马而过的瞬间，总有一些影像留在心底无法淡去。路上的人也许不会再见，但是我不会忘记。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泥土相伴，那是永恒的相会。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时光相随，那是永恒的离别。不回头，勇敢地向前走，自由自在迎着山谷上升，贴着大地飞翔，去远方以梦为马， 直到世界的尽头。所谓旅行，常常就是这样吧，背上行囊，或者在秦岭的叠峰之中，或者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里，在东海边那个很小的渔村里，在美丽间多姿的风光里，用脚步丈量着生命的旅程，在春天的门槛前谛听生命的音符，听小草破土的那个夜里悄悄的呓语声，感受迎春花在枝头展开英姿的欢愉，看大把明媚的阳光洒在窗前的温柔。生命就在时光的轮回里走向青春。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

0: 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
1: 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人们都说爱情不过就是一张写满了字迹的白纸，撕开了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些事情适合放在心里，都说相见不如怀念，真的是这样。许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再多的不甘和埋怨也都成了故事。就像秋风卷走最后一片枯叶，我们只能目送记忆在暮色中消散成灰。茶凉了就别再续杯，掌心的皱褶终究熨不平岁月的折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晓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阳春风暖趁归途，你把赛红托锦书，此去关山随千里，回音莫道芳草无。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啊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沧州木板大鼓。这个段子的名字叫做《鸿雁烧书》，正好是扣了刚才咱们那首定场诗的题。那么这个《鸿雁传书》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放到河北梆子里，这就是大灯殿。讲的是这个王宝钏本来呢是富家之女，而这薛平贵呢就是一穷屌丝，赶上这个王家是抛绣球招亲，这薛平贵呢走了桃花运，迎娶了这位王家小姐。这个成亲之后呢，薛平贵是从了军，征讨西凉，一去不回。王宝钏呢不愿意改嫁，苦守寒窑18载，最后呢总算把薛平贵等回来了。这个鸿雁传书就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桥段。要不说那会儿啊，我们这女同胞确实是比较封建啊，这要是换了现如今，别说18年，我估计啊这18天都够呛。
3: 哎呦，
1: 行嘞，咱们闲话少说，这就不少了，来听段子，由刘银河先生演唱的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

要没什么军王相，预备堂前真可观。小奴家我怀抱着彩球给撇出去，正打上了丈夫薛家的难，俺夫妻双双

西门这个练武不得闲，偏赶上啊

五军不督府，到后来又封了二品官，怒恼了

北川王三姐，他在这个寒窑里正然被他怎么怎么巧了，你说干醉了劲儿了。这个张大姐李二妹手拉着手

王三姐正然心里难过，在地上发现放了铜钱，人也难。

要得前缘回路练，要得人缘，张喜的丈夫啊得把家还，王三姐正然

落在了三姐他的面前。三姐说，你今天落在了刘平地，莫非说真给我的丈夫弄扫鼠片？这个大雅闻听把头点，早教

忙是包船三对手，哦哦哦，拜上这个丈夫。

你前去张西十八载，书也没扫，信没传，小奴家我看窑里受罪耶，

钱，在那身上抽出了一条线，忙了个套口，把书信算在了大烟桌上边。他把这个大烟怀中抱，叫了声大烟，细听奴言，奴爱你从来这个求去不实心，边毛这个粗声动人言，奴劝你可了别人将心的水呀，写凉的别落泥沙滩，试了这个书信不要紧，俺夫妻见面。

0: 起见面的团圆，说的是红颜扫书一小段，下一回算量当殿就在眼前。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0: 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1: 是啊，
0: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1: 不错嘛，
0: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1: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0: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1: 谁公认了？谁公认了？
0: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1: 人家乐是笑话你呢，
0: 是吗？
1: 啊，
0: 我倒不理会。
1: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图说的，可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0: 我并不是吹呀，
1: 啊，
0: 因为我念过书，
1: 念过书。
0: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1: 一肚子里净书
0: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1: 好，都摸了格了，
0: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1: 怎么？
0: 一毛腰万出蹦书本，
1: 这可新鲜，这个
0: 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1: 您这纯粹是夸大。
0: 干嘛夸大呀？
1: 谁信呢？
0: 你不信你摸摸呀。
1: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0: 当然摸得出来了。
1: 摸得出来。
0: 来，你摸摸，
1: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0: 对，您摸这个。
1: 嗯，
0: 摸出来了吗？
1: 摸出来了。
0: 什么？
1: 排骨。
0: 排猪啊。
1: 嘿，咱们这是什么呀？
0: 仿圈。
1: 哦，仿圈，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再摸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四四方方，挺硬的
1: 啊。什么呀？
0: 墨盒。
1: 哦，墨盒您都吃了，
0: 对不对？
1: 嗯，对。
0: 这个百家姓。
1: 嗯，
0: 千字文。
1: 哎，
0: 五经。
1: 对，
0: 上论语。
1: 哎，
0: 下论语。
1: 嗯，怎么您这学问都墨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0: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1: 是啊。
0: 哎，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1: 哦，
0: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您瞧，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1: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0: 啊？我都能讲。
1: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0: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1: 是啊，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0: 《论语》上哪几句？
1: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0: 哦，就这几句。
1: 嗯，
0: 这个很简单。
1: 哦，那您给讲讲。
0: 我给您讲一讲。
1: 对。
0: 先问什么？
1: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0: 君不君”呢？
1: 啊，“
0: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1: 啊，“君不君”是程咬金
0: 啊？
1: 怎么？
0: 你看那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1: 是君呢？
0: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1: 嗯，
0: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1: 嗯，
0: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
1: 哎，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0: 哎，
1: 臣不臣呢？
0: 大火轮。
1: 大火轮
0: 啊。
1: 那怎么会沉不沉？
0: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1: 沉。
0: 沉吗？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1: 那不沉呢？
0: 那你给它背起来。
1: 哎，背不动。
0: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1: 富不富呢？
0: 名医铺。
1: 名医铺
0: 啊？
1: 那怎么富不富？
0: 你看那个名医铺里得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它富裕不富裕？
1: 富裕。
0: 你给它花了去。
1: 假的，
0: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医铺。
1: 子不子呢？
0: 大茄子。
1: 大茄子
0: 啊？
1: 那怎么会子不子？
0: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1: 外皮紫色。
0: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1: 里头是白的。
0: 它怎么又不紫了呢？
1: 对呀，
0: 紫又不紫了。哎，这就叫紫不紫，大茄子。你要是搁在一块儿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程咬金，这个臣不臣，这个大火轮，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子不子，这个大茄子。
1: 这边贫劲儿。
0: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1: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0: 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0: 哦，中庸上哪两句？
1: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0: 哦，就这两句啊。
1: 嗯，
0: 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1: 好，您给讲讲。
0: 跟您讲一下
1: 什么叫道也者。
0: 道也者呀。
1: 嗯，
0: 道也者就是老道。
1: 道也者是老道
0: 啊？
1: 怎么？
0: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1: 嗯，
0: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1: 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0: 就是老道。
1: 不可虚离也。
0: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

0: 许可他吃一个梨。哎，这叫不可须梨也。
1: 哼，可梨非道也。
0: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梨了。
1: 那他要吃梨呢？
0: 不是唠叨。
1: 是什么呢？
0: 和尚。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梨和尚？
0: 怎么样您呢？
1: 您这不怎么样，
0: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0: 哦，大学。
1: 嗯，
0: 大学哪两句？
1: 就是一千篇。
0: 哦，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0: 哦，就这几句啊。
1: 嗯，
0: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1: 好，您讲讲。
0: 做大学知道是谁吗？
1: 做大学乃曾子。
0: 对，曾子做的这本大学。
1: 是。
0: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1: 为念书人做
0: 的。大谬。
1: 大谬
0: 就是不对呀。
1: 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0: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1: 大学是为我做的。
0: 哎
1: 啊，
0: 这个曾子就知道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1: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0: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候学的呀，你是打大了学的呢？
1: 大了学的呀。
0: 现在里边这个内容你知道不知道呢？
1: 知道啊。
0: 哎，这就叫大学之道
1: 啊。
0: 你大了学了知道了。
1: 哦，我大了学了知道了，这就叫大学之道啊。
0: 这就叫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呢？
0: 那么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1: 在这儿呢。
0: 我讲这些个话你明白不明白呢？
1: 明白啊。
0: 得了吗？
1: 得了吗？什么叫得了吗？在新民。
0: 你每次推头在哪个理发馆推呀？
1: 就在新民理发馆。
0: 这不是在新民吗？
1: 哦，我在哪儿理发这曾子都知道。
0: 他全知道。哦，
1: 在止于止善呢？
0: 我说这话你在这没在这儿？
1: 在这儿呢。
0: 这个相声你指着这个生活不指着这个呢？
1: 指这个呀。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扇子。
0: 在止于止善嘛。
1: 哦，合着这扇子也上书了。
0: 哎，
1: 那我要拿着棍儿呢就在止于止棍儿了，是不是？您这都不像话。
0: 我这不像话。您这也不像话呀。
1: 啊，
0: 您这没念过几天书，您就让我给您讲大学论语中用，就我给您讲对了又该怎么样呢？
1: 哼，
0: 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1: 什么呀？
0: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1: 嗨，
0: 如果我要是摆这
1: 您呢？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0: 怎么见得呢？
1: 百家姓是400多个姓，千字文是1000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0: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1: 没讲。
0: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1: 讲一段故事。
0: 哎，
1: 内容是什么？
0: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哦，
0: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山底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哥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了，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1: 哦，
0: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白屎个浪找不着地儿，糖面的麻花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1: 这怎么讲呢？
0: 另个夹门。
1: 你哪儿这么些废话呀？
0: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金刚钻包饺子。
1: 怎么讲？
0: 热闹的那么酸心。
1: 这行了行了行了，您就该讲得了啊。
0: 跟您讲。
1: 哎，
0: 讲可是讲，您要叫我挨着讲可不行。
1: 这怎么还不挨着？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么样讲我讲不了。
1: 那怎么着？
0: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1: 哦，指不定在哪儿。
0: 哎，
1: 那好，您讲吧。
0: 注意啊，
1: 哎，
0: 打现在开始。
1: 对，
0: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叫什么山呢？
0: 叫连山。
1: 连山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0: 有
1: 哪句？
0: 有连山。嗯，
1: 对。
0: 有没有？
1: 有这句
0: 啊。你去过吗？
1: 啊，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吧？
1: 没有。
0: 你哥哥去过？
1: 我哥哥去过
0: 啊。
1: 多会儿啊？
0: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2个多月。
1: 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0: 有。
1: 哪句啊？
0: 有连山。有

0: 有龟藏。
1: 对了，有龟。我哥是王八呀。
0: 冉野。
1: 你还冉野呢？
2: 别冉野。
0: 这个冉野就是对了。
1: 不，这错了。玩笑。
0: 跟您开个玩笑。
1: 别取笑。
0: 山底下住着一位老员外。
1: 姓什么？
0: 此人姓任。
1: 号。
0: 号叫之初。
1: 哦，这个任之初嘛是人名。
0: 是个人名。
1: 嗯。
0: 弟兄哥两个。
1: 他兄弟呢？
0: 叫任之伦。
1: 任之伦。
0: 任之初、任之伦，这是亲哥俩。
1: 您这说错了。
0: 怎么？
1: 任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任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0: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1: 那是。
0: 您哥几个呀？
1: 我们就哥俩。
0: 你有哥哥有兄弟？
1: 我有一哥哥。
0: 你哥哥在哪儿呢？
1: 在上海呢。
0: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啊，
1: 净挨着我们吃什么呀？
0: 还是的，
1: 我们职业不一样。
0: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
1: 任之初是干什么？
0: 是个做官的。
1: 他做什么官？
0: 驻六官。
1: 什么叫驻六官？
0: 这是六品军官。
1: 哦，任之伦也是做官的。
0: 伯爵，他是个耍巴人的。
1: 耍巴人。
0: 叫白了就是混混。
1: 嗯。
0: 净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0: 有
1: 哪句？
0: 南北混。
1: 嗯，
0: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
0: 对对对。
1: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0: 东西他混不开呀。
1: 怎么？
0: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呢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吗？
0: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1: 啊，您讲。
0: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1: 有小孩吗？
0: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1: 二爷呢？
0: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石。
1: 哦，
0: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1: 哦，
0: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1: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0: 把兄弟大爷姓窦。
1: 叫什么？
0: 叫窦燕山。
1: 哦，窦燕山。
0: 哎，
1: 他也是做官的。
0: 不接，他是个种地的。
1: 嗯，种了多少地呢？
0: 大概有一方吧。
1: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0: 怎么？
1: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
0: 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1: 嗯，
0: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1: 我和就这一方地。
0: 就是一方地。
1: 是
0: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啊。
1: 嗨，您又说错了。
0: 怎么？
1: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0: 是啊，先前是五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的出来。
1: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
0: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1: 都叫什么？
0: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1: 哦，都叫杨。
0: 小名全都叫杨。
1: 是。
0: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1: 多大了？
0: 今年四岁。
1: 怎么知道？
0: 荣四岁。
1: 嗨，四岁孩子懂什么？
0: 哎，有气色
1: 啊！
0: 吃点什么注意都惦记让长辈。
1: 哦，
0: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1: 哦，
0: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书上了。
1: 哪句？
0: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哦，那是夫妻吗？啊！
0: 有一次窦燕山病。
1: 得的什么病？
0: 得的是屎尿病。
1: 什么叫屎尿病？
0: 净爱拉屎。
1: 嗨，
0: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1: 请谁瞧？
0: 请那个若莲后。
1: 哦，
0: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1: 多少？
0: 5局82。
1: 哎，怎么知道82？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若莲后82，就是电话号码82。
1: 嗨，您这错了。若莲浩是82岁中状元。
0: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莲浩嘛。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有点墨。
1: 废话，没墨就死了。
0: 有训告。
1: 有训告。
0: 先我告诉告诉你。
1: 哦，
0: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1: 什么叫搓脐药？
0: 就是连吃带搓。
1: 那不是长疖？
0: 有点疖之灾。
1: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0: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预于后。
1: 预于后。
0: 过号再说吧。
1: 哦，预于后就是过号再说呀。
0: 过号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 戏无意，
1: 戏无意，
0: 听戏没有意思。
1: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0: 听戏没意思。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1: 是，
0: 不行啊，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1: 请谁、
0: 啊？请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子儿孙、奶酒族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
1: 哦，都带了去了。
0: 雇了两顶轿子。

0: 么叫？
1: 一顶是羊不叫，一顶是狗不叫。
0: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1: 两顶轿子人太多，坐不下呀。
0: 那怎么办？
1: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0: 哦，
1: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0: 这书上也有吗？
1: 有啊。
0: 哪句？
1: 周辙东。
0: 周辙东，
1: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0: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对，
0: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1: 西边他枪辙啊，撞人，你管是怎么的？
0: 我管得着。
1: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0: 我不愿意听你的。
1: 赶车的能耐大。
0: 赶车的是谁呀？
1: 赶车的姓王，
0: 叫什么？
1: 叫王刚。
0: 有什么能耐？
1: 非常的有力气。
0: 哦，
1: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0: 这书上有吗？
1: 有啊。
0: 哪句？
1: 周辙东，王刚坠。
0: 哦，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1: 哎，对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0: 上哪儿吃去？
1: 东四牌了，路东了。
0: 什么伺候？
1: 三义祥。
0: 怎么叫三义祥？
1: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0: 都叫什么？
1: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0: 哦，
1: 跑堂上出来，赶紧迎接。
0: 跑堂那是谁？
1: 跑堂的姓香，
0: 叫什么？
1: 叫香九龄。
0: 哦，香九龄
1: 有本事。
0: 有什么本事？
1: 能温席。
0: 什么叫能温席？
1: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0: 哦，会热杂货菜呀。
1: 啊，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0: 有鱼棚，
1: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0: 哦，有富裕。
1: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0: 都谁呀？
1: 有那个智四爷、比五爷、金二爷、吉老爷。
0: 哎，
1: 那么四位咱们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1: 这是智孝平。
0: 直笑皮
1: 啊，大高个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0: 这没见过。
1: 不理会吗？
0: 嗯。
1: 直笑平，
0: 比五爷呢？
1: 这是那谁？比基老他兄弟。
0: 比基老的兄弟
1: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
0: 这都比第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1: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0: 嗯，
1: 吉汉州啊。
0: 吉汉州
1: 啊，就在那个廊坊头开古玩铺的小矮个儿一乐，嘎嘎嘎嘎。
0: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呀？乱七八糟。
1: 吉汉州嘛。
0: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1: 这是那谁，金少山的二哥。
0: 金少山的二哥
1: 啊，现在在那个基督教里当牧师呢。
0: 啊，
1: 金牧师，金牧师的。
0: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1: 有
0: 哪句？
1: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0: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1: 啊。对呀，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0: 怎么？
1: 你没念过英文吗？
0: 念过。
1: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哎，就是金牧师。
0: 哎呦，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1: 四位这么一搞装，
0: 谁的装？
1: 吉老爷的装。
0: 怎么是吉老爷装？
1: 吉老装。
0: 哦，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啊。
1: 就是吉老爷坐庄。抓来牌子，你看还真好。
0: 什么牌？
1: 仨东风，仨西风，仨南风，仨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0: 我都给约来了。
1: 最末收了两张底。
0: 什么牌？
1: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
0: 哦，
1: 会打牌吗？
0: 会呀。
1: 这牌应当打什么？
0: 应当啊，打六条掉红中。
1: 对，书上也写着呢嘛。
0: 哪句？
1: 应胡中。
0: 应胡中
1: 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0: 哦，应胡中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1: 应当胡那红中。
0: 是。
1: 吉老爷眼神不好，把红中打出去了，三转者没抓来，对门把牌子一放，平胡加翻，胡了。
0: 嗨，
1: 吉老爷这么一着急呀，当时就出了一身围东汗。
0: 什么叫围东汗？
1: 庄稼不是东风吗？
0: 哦，庄稼东风嘛，就是东汗。
1: 对，
0: 那庄叫西风。
1: 那叫西汗了。那个
0: 有三列国没有？
1: 三列国干什么？吉老爷这么一着急，一拍这桌子坏了。
0: 怎么了？
1: 胳膊上戴个镯子碎了。
0: 嗨，
1: 这么一看，哎，玉不镯不成器了。
0: 是碎了还成什么器了？
1: 哎，四圈牌打完，分出输赢来了。
0: 谁输了？
1: 智四爷输了。
0: 怎么智四爷输了？
1: 智四输。
0: 哦，智四输就是智四爷输了。
1: 就是智四爷输了。
0: 那么这钱让谁赢了？
1: 金二爷。
0: 怎么他赢？
1: 金满赢，金满赢，满赢过来了。
0: 金满赢，满赢过来。
1: 满赢过来。
0: 那比五爷怎么样？
1: 比五爷他够本儿。
0: 三字经里没比够本，
1: 没有比够本，有比无输。
0: 嗯，
1: 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
0: 哦，比无输就够本，
1: 够本。
0: 嗯，
1: 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0: 是，
1: 跑堂的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0: 嚯，
1: 跑堂说我们这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0: 最长酒
1: 啊，就是老喝老友，
0: 不爱醉。
1: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有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燕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儿，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0: 怎么？
1: 头两。

0: 天的了。哎呀，鸡丝陈
1: 啊，不吃了。
2: 鸡丝陈就是炒鸡丝
0: 啊，就是炒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2: 干嘛让玉师傅包？
0: 玉包扁。
2: 哦，玉包扁叫玉师傅包扁食
0: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2: 他包有什么好？
0: 有好处啊，别上饿。
2: 这怎么讲？
0: 吃饱了不饿。
2: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0: 大伙儿这么一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2: 怎么了？
0: 把时间给吃忘了。
2: 吃几个钟头？
0: 由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2: 吃了一年，
0: 整整吃一年。
2: 嗨，
0: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啊，您吃了一万块，
2: 不多。
0: 大头，
2: 大头。
0: 这窦云山一听就急了，
2: 是啊，
0: 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钱金良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就啪。”这么一下子
2: 怎么了？
0: 给乡亲了一大嘴巴。
2: 嗨，
0: 做买卖不敢打架，
2: 是
0: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2: 怎么了？
0: 少了一把筷子，整碰到窦云山腮帮子上的。
2: 嗨，
0: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窦云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2: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0: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2: 对大厅，
0: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子对着一块审。
2: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0: 对大厅，
2: 嗯，
0: 老爷姓奎，
2: 叫什么？
0: 叫奎多士。
2: 怎么叫奎多士？
0: 呵，有点什么小事他都爱管，
2: 爱多管闲事。
0: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2: 借哪线？
0: 借那个中榆县。
2: 属哪儿管？
0: 属中战国所管。
2: 那怎么去？
0: 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2: 来回呢
0: 那就得800载。
2: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
0: 有法子。
2: 怎么去？
0: 可以坐飞机。
2: 坐飞机
0: 啊？
2: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0: 有。
2: 哪句？
0: 闯国机。
2: 闯国机。
0: 这个闯国机就闯国号的飞机。
2: 哦，那是头一架。
0: 头一架。嗯，驾驶员能力大。
2: 谁呀？
0: 姓高。
2: 叫什么？
0: 叫高祖兴。
2: 有什么能耐？
0: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2: 他真有能耐。
0: 此次时就到中榆县。
2: 很快。
0: 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2: 谁呀？
0: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2: 哦，
0: 苏老全跟窦燕山是把兄弟。
2: 得，这官司有照样。
0: 一面官司。
2: 好打。
0: 好打呀。
2: 嗯，
0: 给乡亲们带上这么一问，什么时候吃一万块大头啊？
2: 是啊，
0: 乡亲们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人就不拉屎，人就不撒尿，人就不睡觉了吗？你这纯粹讹诈。来呀，我重打
2: 40。
0: 27。
2: 20。怎么打27
0: 啊？书上有啊。
2: 哪句
0: 啊？苏老全27啊，就是打人爱打27下。
2: 呵，这个苏老全27就是打人爱打27下。
0: 对对对，
2: 那就打27下。
0: 还没中打27下，打17下就拉屎了。
2: 怎么？
0: 17屎。
2: 呵，这17屎就打17下拉屎了。
0: 对对对，
2: 那接着再打呀。
0: 不能再打了。
2: 怎么？
0: 再打屎发粪都出来了。
2: 那叫脏
0: 着。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抛笑公堂。给鞭子打开，拴在房梁上，拿锥子扎在怀子骨。
2: 什么刑法？
0: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2: 嗯，比不叫还自请苦呢。
0: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2: 招了，
0: 打了一个5年有期徒刑。
2: 嗨，
0: 香九龄好惹。
2: 嗯，
0: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2: 他妹妹是谁？
0: 小香水。
2: 小香水
0: 那玩意儿唱梆子唱的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
2: 嗯，
0: 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2: 嗨，
0: 窦燕山好惹呀，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2: 他二大爷是
0: 窦尔敦。
2: 窦尔敦
0: 好嘛，在连环道多大的名望
2: 啊！
0: 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官照，必要劫牢反狱。
2: 嗯，
0: 再仗的事情要出来，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2: 哎呀，
0: 归期没打起来，
2: 怎么
0: 让你们一家子六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2: 哎，三字经里还有我们家人吗？
0: 有两句呀。
2: 哪两句？
0: 马牛羊鸡犬事。
2: 别少说了。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歪讲三字经》啊，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

0: 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奔波在工作途中，风雨兼程，从不停歇。这首歌，荆轲

就这样穿过城市的四季，不自觉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在路上的故事，讲不完，道不尽。历经自己的人生，分享他人的故事。

有的人学会了撒谎不脸红，有的人学会了冷漠的微笑，有的人再也不熬夜，有的人狠心剪到长发，他们都是回不去的人。这个世界上重来这两个字从来都是骗人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首歌撩动了多少情绪，那些无处言说的故事，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爱情刚来的时候甜蜜而美好，可分手之后那句再见却让人痛到无法说出口。朴树，我爱你，再见。

直到很久以后再回忆起往昔时，还是想认真的跟你告别啊。故事总有终结，希望所有人的爱都能长久。毕竟我爱你，再见这五个字真的足够让人悲伤。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孤身一人的旅程里，无助难受的时候总是那么多的，甚至深陷绝望黑暗里。所以啊，需要爱。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如果爱成为了信仰，那么也愿信仰常立于身侧，抚平你人生里的每一个失落，并且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坎坷。好好珍惜自己，爱自己。当然我也很贪心的希望每一个你都还留有余力去爱别人。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才明白，太浓烈的东西总是不长久，就像太喜欢的人没有办法做朋友。我本该是一个很酷的人，可遇见你之后，我把所有东西都搞砸了，但我仍然感激和你相遇。我做不到祝你幸福，我祝你往后余生一路顺风。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

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相遇是一场藕断丝连的雨季。第一次察觉到此后或许再无交集这件事时，我不肯承认眼泪比理智先涌出。我怨自己怎么会这么天真地以为永远会好端端的，怨自己曾经置身于那些平常的午后，却从未察觉他们会消失，怨恨自己以为那些日子是取之不尽的。可是为什么要设置离别呢？如果世界的底色是圆满，哪怕没有那些被幸福冲昏头的时刻，至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承受离别的滂沱大雨。我愤恨命运可以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能终结我们的相遇。时间好吝啬呀，看我们掩盖稀碎的悲伤，约定着最后一次相聚，却不肯多施舍一分一秒。在燥热喧嚣的夏天里，晚风裹挟着热浪，我也会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与我的离别暗自难过。我来到的时候，有些人已经离开，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重叠的时间短到来不及见面，来不及说您好和再见，就已经要仓促告别了。我在难过什么呢？心底盘旋不散，沉甸甸堵在胸口，只恨前路难同行。我仍然遗憾那些未能圆满的告别。我不要懂什么是毕业，不要懂什么是不同的城市，也不要懂什么是渐行渐远。我想求命运不要下笔书写离别的愁绪，可我知道离别这一章你是一定要写的。命运从不会因为凡人的祈求停下笔墨，秋风仍会如约而至。可我也偏不信，我偏觉得还会有下次，下下次，下下下次。纵然当下别离已成定局，我依旧守着心底的期盼，静待遥遥无期的重逢。

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2: 秀
3: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放假回家如何避免被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何放假回家不被家长骂呢？哎，首先哈，技巧先跟大家分享出来。动之以情，哎，这种方法重在感性，旨在通过卖惨展示你日常生活的不容易，唤醒妈妈沉睡的母爱。有这么几个场景啊，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妈妈跟你说，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那很多人放假回家挨的第一顿骂，应该都是睡懒觉吧？你觉得不就是多睡会儿觉吗？殊不知在妈妈眼里，你早上睡懒觉就等于不吃早饭糟蹋身体，加你不珍惜宝贵的青春年华，加你昨天晚上又玩手机或者打游戏玩了个通宵，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种情况硬拖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能反向打出感情牌。如果你是学生，就说自己天天赶早八，不能睡懒觉，然后都回家了还不能睡个懒觉吗？如果你是职场人，就说，哎呦妈妈呀，我天天996不能睡懒觉，我回家了我就不能睡到自然醒吗？要是妈妈直接冲进房间叫你起床，别在床上拖了，直接当场一个鲤鱼打挺弹射起床，然后睡眼惺忪地望着她说，啊，原来是老妈呀，我以为是导师在催我写论文呢。此言一出，妈妈满脑子都是你被科研蹂躏的可怜模样，这不得含泪把你摁回去，让你睡一个一整天吗？场景二，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跟起床异曲同工。和睡懒觉相比呢，熬夜不仅显得更加的玩物丧志，还对身体有害，一旦被抓就很难狡辩。而且住过寝室的同学都懂，半夜玩手机还挺好抓的。因此呢，我们要主动出击，抢占道德高地。以前呢，妈妈11点就催你睡觉了，现在10点你就去催她睡觉。过去就说，妈，你怎么还不睡呢？都这么晚了，年纪大了，熬夜对身体不好，你赶紧睡觉吧。一个在外打拼1年，回家休息了，还要催妈妈睡觉的大孝子形象，就直接的上身了。妈妈肯定会被这突然的攻守意识打得措手不及，哪还有心思催你睡觉呢？场景三，
6: 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啊？
5: 这应该是我们在家最常见的被骂理由了。从小到大，妈妈都不喜欢我们和电子产品腻在一起。但假如天天手机上看的都是什么前沿期刊科研经验，妈妈就会骂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水论文。因此，我们要学会用科研把自己玩手机的行为正当化。当你玩手机，却发现妈妈出现在身旁的时候，你就当场的眉头紧锁，切出微信界面，摆出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说，妈妈等一下啊，导师找我有事儿。同理，当你是职场人，你就摆出一个迫在眉睫的表情说，妈妈别急，老板找我有事儿。这话一出，别说骂你玩手机玩电脑了，妈妈只会当场闭嘴，默默退出，走的时候轻轻地关上你的房间，内心甚至会因为打扰到你而产生歉意。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动之以情法，哎，非常感性的一面。那么另外呢，就是科学论证法。这类方法呢，强调理性，用详实的数据、缜密的逻辑指出妈妈言语中的不合理，让她明白有些要求不是我们做不到，只是她在无理取闹。场景很简单啊，天天窝在家里，不知道出去晒晒太阳吗？这个场景大家都经历过吧，尤其是什么过年什么的啊，时间一长难免被妈妈催着出门，再不出去晒太阳你就发霉了。这时你就应该指出妈妈这番话当中明显的科学漏洞。你会回答他，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人体微弱的红外辐射在空气中最多传播几千米就可以忽略不计。

了，而太阳距离地面的距离最近也是1.5亿千米，所以人是没法晒到太阳的，我们只能被太阳晒。妈妈听完这个话绝对是哑口无言，从此不愿再叫你出门了。好，下一个场景，那就是谁回家后行李一直摊在地上啊？学生放假回家，行李箱一打开之后基本上就摊地上了，难免会被妈妈骂。回家几天了，行李箱怎么放的呀？就这么不爱收拾吗？你看谁家孩子把这当宾馆呢？此时此刻从科学层面反驳他，有几种思路啊，供大家选择一下。如果你是个爱整理的人，可以从空间利用率的角度来入手，衣服、包包、化妆品放箱子里肯定比拿出来散放在外面空间利用率高，能扩大家里面的有效建筑使用面积。如果你是个不爱整理还爱倒打一耙的人，你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入手，告诉他基本全国学子都这么放。总之用触目惊心的数据向妈妈证明，这就是流动人口的标准行李箱方法，然后灵魂暴击。这个是第三个方法，这类方法呀往往讲究出其不意，用匪夷所思的反驳话语给家长们一个措手不及，使其灵魂受到暴击，表达溃不成军。场景很简单，就会问到啊，你怎么还没谈对象啊？你怎么还不考公务员啊？你怎么还不生娃娃呀？这是我们回家最常碰见的一类问题。面对家长对我们人生未来的规划的指责，我们可以巧用一套逻辑陷阱来应对。比如妈妈问你啊，你怎么还没脱单呢？你可以回答，我没脱单不是因为你吗？他肯定会反问呀，你没脱单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会回答说，确实我没脱单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先把问题抛给对方，再利用对方辩驳时撇清关系的话作为你有力的证据。记住这个万用公式，你就是全家最找打的小机灵鬼。下面的场景呢，就是玩手机啊，就说你怎么还玩手机啊？那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呀？可能有人奇怪啊，说玩手机刚才不是提到了吗？但妈妈只会说你一次吗？不可能。因此呢，我建议在被骂之前，大家直接就直抒胸臆。当再被说手机有什么好看时，你就直接坦白说，我在看小姐姐跳舞呢，我在看帅哥腹肌呢，妈一起看吗？我在看这个河马拉屎呢，可带劲呢，要不要来看一看？像这样直白地说出自己平日羞于说出口的手机浏览记录，用高密度高冲击力的信息输入，让妈妈一时大脑 bug， 失去语言组织能力，有话在心口难开呀。另外那就是地上这么脏你眼睛看不见吗？这应该也是自己的父母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个话，是不是？没长眼睛，眼睛看不见，没眼力劲，这都是父母对我们不做家务时一种常见的说法。此时呢，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借坡下驴，假装自己是真的视力下降。啊，是吗妈妈？我真的没有看到，对不起妈妈，我今年视力真的下降了好多。注意一定要冲着妈妈不在的方向喊话，营造出你有一种视力真不好的氛围感。爸妈听完之后一定心疼坏了，别说让你做家务了，说不定连家都不会让你进了。啊，最后一招，那就是当你反驳一大堆，妈妈爸爸会很生气的时候，就开始拿出万金油的金句来怼你了，还敢顶嘴，翅膀硬了是不是？我们都明白，一般只有当妈妈说不过你的时候才会这么说，但这句话呢也是可以反驳的。此时你应该严肃认真地告诉他，我再说一遍，人是没有翅膀的。好了，今天这些方法呢也就是纯属调侃，供大家一乐。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回家避免被骂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妈，都几点了，您怎么还不起床呢？
2: 小明啊，天都还是黑的呢，这也太早了吧。
0: 您听听，这公鸡都打鸣了，你还不起床？
2: 咱家也没养鸡呀，
0: 隔壁邻居养的鸡，你赶紧起来吧。
2: 我都还没睡醒呢。哎呀，小明，你什么时候不爱睡懒觉了呢？居然还叫我起床，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妈妈，我在学校每天都起得很早，因为要早读的。
2: 大学生也有早读课吗？
0: 啊，这个是我给自己定的。妈，您不是常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吗？
2: 我看看几点啊，哎呀，才6点，不行，我再睡会儿，睡到7点再起。
0: 妈，早晨的菜是最新鲜的，价格还便宜，去晚了只有别人捡剩下的了。
2: 可是这个点卖菜的也没上班啊。
0: 妈，难道您不出去锻炼了吗？
2: 这么冷的天儿，现在就去锻炼吗？
0: 您可是咱们老年舞蹈团的团长，当之无愧的 C 位，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着大家一起锻炼身体啊。
2: 可是
0: 妈妈呀，这装备都给您准备好了，运动鞋、菜篮子、毛巾、手套一个都不少，您就放心去吧，拜拜。
2: 这孩子怎么这么积极呀？
3: 嘿嘿，老妈走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可以放心睡懒觉喽。
2: 小明，快来帮妈妈把菜拿进去一下。哎，这孩子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
0: 啊，妈，您都回来了。
2: 我开门关门声音那么大，你都没听见吗？

0: 哦，我这不是在想事情吗？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玩手机，那有什么好玩的呀？
0: 妈，我不是在玩，我是在搜集写论文的资料呢。
1: 搜集资料？那我怎么听到玩游戏的背景音乐呢？
0: 啊，那个音乐是网页的弹窗。你知道有时候你本来是想点开一个网页干正事儿的，结果老有那些游戏的弹窗弹出来，关都关不掉，浪费我时间，愁死了。
1: 那种弹窗确实挺烦人的，我有的时候呢也不小心点到，半天都退不出来。
0: 是吧？来妈，您快歇歇脚，辛苦了。啊，这都几点了，您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几点？这不才九点吗？
0: 九点还不该睡觉吗？古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下山就应该睡觉了。
1: 这也太早了吧，我追的那部电视剧还有一集没演完呢。
0: 明天看回放不就行了吗？这也跑不了。
1: 太早了，我也睡不着。
0: 那闭上眼睛养神也行啊，只要把眼睛闭上，在床上做几个深呼吸，很快就能睡着了。
1: 那你呢？
0: 我也睡觉了呀。
1: 我记得上次你放暑假的时候，你晚上玩到12点都不睡觉，什么时候睡这么早了呀？
0: 我不是一直谨记着您说的早睡早起身体好吗？早起和早睡缺一不可。我把电视关了啊。
1: 那我看会儿手机吧。
0: 妈，您都这个年纪了，怎么这么不自觉呢？您是妈妈呀，得给我做好示范呢。手机给我，赶快睡觉。
1: 啊，我还预约着10点看直播带货的呢。
0: 妈，健康最重要了，快快快睡觉吧，晚安。
1: 嘿，这孩子怎么才过一学期就变了呢？
2: 嘿嘿，老妈睡觉了，我可以打游戏了，再也不用听她唠叨了。
0: 妈，今天早上吃啥呀？
1: 就吃昨晚剩的。哎，小明，昨天你那么早睡觉了，怎么还有黑眼圈呢？
0: 啊，是吗？可能是喝水喝多了，老起夜吧。
1: 小明，你也难得在家，妈跟你聊聊天。
0: 妈，你说，
1: 你虽然在上学，但也是研究生快毕业了，岁数也不小了。妈妈一直担心你的个人问题，你什么时候才能脱单呢？
0: 妈，不是我不想脱单，我一直单身啊，主要还是因为您。
1: 因为我？
0: 对呀，我爸走得早，您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现在我长大了，您是不是也考虑考虑您的个人问题了呢？您都一直单身，我怎么好意思脱单呢？
1: 小明，我都这把年纪了，就不考虑这事儿了。你还年轻，妈担心我走以后没人照顾你啊。
0: 妈，就是因为您上了年纪，我才不放心呢。我不在家的时候特别担心您，要是有人能照顾你，我这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1: 你的意思就是只要妈找着对象了，你就马上去找个对象？
0: 对呀，所以您就别催我了，等您。
1: 哎呀，行了行了，我也不瞒您了，我们老年大学有几个人正在追求我，我还在考察他们。
0: 哎呦，真的呀？都有谁呀？
1: 书法班的老刘，乐器班的老李，舞蹈队的老王，还有骑行班的老张。
0: 哎呦，我妈魅力可真大。那您考察的情况是？
1: 老刘字倒是写的不错，但是是个闷葫芦，几棍子打不出来一个屁来。
0: 那他怎么给你表白的呢？
1: 给我写情书呗。
0: 那乐器班的李叔呢？
1: 老李小号吹得好，还是老年乐队的首席，但就是爱吹牛。
0: 舞蹈队的王叔呢？
1: 经常跟我搭档跳华尔兹，喜欢他的阿姨也不少。
0: 那说明王叔有魅力啊。
1: 这就是我不放心的点呐。
0: 那现在就只剩下骑行班的张叔了。
1: 老王的身体很好，就是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骑行在路上。
0: 也就是说您一个都不看好喽？
1: 我倒是看好一个人。
0: 谁呀？
1: 咱们隔壁邻居老宋。
0: 宋叔啊，怪不得他经常过来借葱借蒜借姜呢。
1: 我俩呀其实好了几个月了。
0: 哎呦，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啊。妈，
1: 你说说你怎么办吧。
0: 什么怎么办啊？
1: 你小子少给我装蒜啊，你不是说只要我脱单了你就去找对象吗？
0: 妈，不是我不想找，我从大一就开始表白，一直到研二快毕业了都没人搭理我。
1: 儿子，你别灰心，我给你找个老师，保证你今年脱单。
0: 谁呀？
1: 你宋叔啊。
0: 为啥我找宋叔呢？
1: 还为啥？连我这样的舞蹈团的 C 位老年辣妹都被他迷住了，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

姜还是老的辣呀。对于放假回家如何被骂，送各位一段话啊，有爸妈在旁边说说念念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回家的乐趣和温情。祝大家凡是假期回家都能和家人能够快乐相处，假期愉快。当然了，这爸妈在家爱唠叨，这也是爱深则切嘛，对不对？我们也要相互理解，等咱们老了之后也有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 happy 时尽情 happy。看见优秀的人懂得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个大人物还是路人甲，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开心的。只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那一定会感到充实。相反，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然而然地会感到憋屈和不开心，进而怀疑努力的意义。
1: 记得那年的秋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

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一个人再好，他不心疼你什么用也没有。真正的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和体贴，是生活中点点滴滴，是实实在在的惦记。

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

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的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虽然美。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位妈妈呢和石晓说，她家宝宝四岁了，在幼儿园上中班，有一天宝宝放学回来，非要妈妈给他买一辆儿童小汽车，可是孩子已经有两辆了，妈妈并不想给他买，可是他哭闹不止，最后妈妈没办法，只好答应宝宝说，他在幼儿园得到老师的夸奖，就给他买。石晓相信啊，很多爸爸妈妈对刚刚说的这个场景并不陌生，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会用奖励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内在的动力，从而达到自己对孩子要求和目的。那么这种方法真的可取吗？对孩子会有好处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聊一聊家长给孩子的蜜糖隐患。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心理学家雷珀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找到一些喜欢绘画的孩子，分成两组，向第一组的孩子许诺画得好就有奖励，对另一组孩子说非常期待能够经常

看到他们的作品。于是呢，两组孩子都高兴地画画，前一组的孩子得到了奖品，后一组的孩子得到了赞赏。三个星期之后，前一组的孩子兴趣全都明显降低，大都不情愿主动去绘画了，而后一组的孩子却一如既往兴致不减。这个实验呢，曾经反复进行多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爸爸妈妈想激励孩子，一定要多用精神奖励，尽量别用物质奖励。对于孩子而言，物质应该是用来消费的，而不是用来奖励的。不少家长都喜欢用物质去奖励孩子，以达到让孩子听话、好好学习、多做家务等目的。效果似乎呢也很明显，但是事实上，家长长期使用物质手段奖励孩子，会造成很多隐患。最近呢，丽丽妈妈就特别头疼。丽丽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了。事情是这样的，某天丽丽要参加考试，临上学前问妈妈：“妈妈，我考试好有没有奖励？”妈妈逗弄丽丽说：“没有。”没想到丽丽脸色一变，非常不高兴地说：“没有奖励，我就不参加考试了，你看着办。”丽丽妈妈看着女儿小小的年纪会说这样的话，不禁反思，明明上学考试都是她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可是为什么现在却像在给家长做？一个不满意竟然还威胁家长。究其原因，还得从丽丽上幼儿园时说起。当时啊，丽丽不想上幼儿园，每次上幼儿园都是又哭又闹的。正当全家人一筹莫展时，奶奶说：“你乖乖去上学，放学之后奶奶带你去吃肯德基。”没想到这个办法居然立竿见影，于是啊，大家都学会了这一招，渐渐发展到把饭吃完就可以看动画片，把玩具收拾好奖励吃糖果，在学校表现好奖励去动物园，听话不哭闹奖励新玩具，甚至是收拾自己房间打扫卫生奖励10块钱等等。那么丽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为什么呢？很多家长不知道，其实用物质奖励作为孩子对行为的引诱和刺激，会导致两个严重的隐患。一个呢，就是让孩子容易误把奖励当成目的。人的行为动力来源于两大动机，那就是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而物质奖励会让人的内部动机消减，最后只能依靠外部动机行动，否则就会丧失行动的动力。具体来说呢，物质奖励容易使孩子的行为逐步降低到只以获得奖励为目的，而忘记了自己的兴趣和初衷，从而去为奖品而行动，而对被奖赏的行为本身失去兴趣，客观上就阻碍了行为习惯的养成。哪一天没有奖励了，孩子就不愿意行动了，错误地把行为作为交换奖赏的筹码，把努力变成了一场交易。爸爸妈妈应该做的是请让孩子牢牢地记住，这是他应该做的，他是在为自己学习，为自己努力，而不是为父母的物质奖励。第二个隐患呢，是让孩子物质欲望过度膨胀，变得功利和势利。靠奖励激发起来的行为，就必须靠不断升级的奖励来持续前进，孩子的胃口会越来越大，对物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最要命的是，物质奖励就像个无底洞，就算你想要急刹车，那也是风险相当大的，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对孩子将来而言，也难免养成凡事物质第一、金钱第一的错误的价值观，谁有好东西就向谁靠拢，从而严重影响今后的为人处事。那么该如何用好精神奖励呢？石晓给奶爸奶妈说一个小故事。有这么一个小男孩，他读书的学校有一位女老师，长得很漂亮，无论这位女老师走到哪儿，那里的人都会为他眼睛一亮，因此他的学生，特别是男学生，都非常希望得到他的喜欢和重视。这位女老师非常喜欢班上的一个

叫做罗斯的小男孩，他的学习成绩突出，并且很守纪律。在罗斯班级的毕业典礼那天，女老师安排罗斯在典礼上致辞，并且亲吻他，祝愿他走向成功之路。为了得到女老师的一个吻的奖励，小男孩开始发奋的学习。没过多久，他的成绩明显提高了。

点建议。一是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兴趣是最大最持久的动力。基于好奇、探索和喜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孩子获得的内在乐趣和满足感、成就感、自豪感等，对孩子本身就是最好、最高级别的精神奖励。这种奖励最简单、最经济，它不需要大人说任何的语言，采取任何的行动，也不需要一分钱，但是呢，却是经常被家长忽视的一种。有一次，石晓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群家长和一个围棋培训老师交流，老师介绍有很多孩子十来岁就退学，开始走职业棋手的道路，白天黑夜都在研究棋子。此言一出啊，家长们纷纷就炸开了锅，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么小就这样，苦不苦，无不无聊呢？结果事实是，这些孩子却以很好玩啊，怎么会苦呢？根本不无聊啊，这样去评价自己的围棋生活。您看，这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满满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也是孩子行为的内在动机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二呢，是语言奖励。宝宝好不容易拿着画笔认真地画了一整天，一幅五彩缤纷的大作终于诞生了。看着自己的大作，孩子心里头的快乐不亚于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冠军。这时的爸爸妈妈该如何强化这种奖赏呢？那就是当孩子拿着自己的大作向你炫耀时，爸爸妈妈的一句“你真棒，宝宝画得真好”，无疑是孩子这个时候最希望听到的最美的语言，因为这是对他努力和结果的充分肯定。如果你能耐心聆听孩子的心声，引导孩子跟你分享更多创作过程当中的快乐，奖励的效果就会更充分。第三种呢，是行为奖励。就像前面说到的美丽女老师的一个吻一样，家长的很多行为和动作都同样可以带给孩子很好的精神奖励效果。比如一个满意的微笑，一个赏识的眼神，一个温暖的拥抱，一次赞许的拍肩，一次慈爱的抚摸，一次热烈的鼓掌等，看似简单，都有可能让孩子铭记一辈子。因为行为奖励除了鼓励，还能带给孩子情感上的满足，让孩子感受到爱和安全。所以行为奖励往往比单纯的语言奖励更有效、更持久。最后一种呢，是荣誉奖励。奖励给孩子各种荣誉标签儿，是学校老师经常用的精神奖励手段。小红花是代表着荣誉，是激励孩子前进、鼓起孩子自信心的一味灵丹妙药。只要开动脑筋，家长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借鉴这个方式。比如为孩子准备一本优秀表现档案本，只要孩子有好的表现，就可以在上面画一朵小红花、五角星、笑脸之类，也可以盖上一个好孩子章，还可以创造一些特殊称号，比如家政小明星、卫生小达人等等。最后呢，石晓建议家长们要尽量多用精神奖励，少用物质奖励，来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因，防止孩子形成对金钱物质的过度贪欲。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3: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您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来开家长会。现在呢，进入到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很多儿科大夫啊，给孩子看病的时候经常会说孩子的病都是吃出来的，那真的是这样吗？孩子大部分病都跟吃有关系吗？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乎每家呀都是天天鱼呀肉啊，孩子脾胃功能差，没有完全发育好，吃下去根本不能消化，更别说吸收了。还有的家庭孩子不是一个人带的，不容易把握住吃饭的量，爷爷奶奶喂完，爸爸妈妈再喂，孩子不知道饥饱，就会一个劲儿的吃，最后胃受不了，积食化火，开始发烧、咳嗽，甚至是扁桃体发炎。宝宝的脾胃病，一方面呢要重在日常的食疗，脾胃虚弱的孩子一定不要给他吃太多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特别是不能以肉、奶、蛋为主，饮食要清淡，多吃面食、蔬菜、肉蛋类的食物尝尝就可以了。另一方面要仔细观察宝宝的情况，一旦发现消化类的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一旦拖的时间长了，出现积郁加重，发烧呕吐之后就很难治了。妈妈要学会从日常生活中及时发现问题，发现孩子有食积的症状时，给孩子吃点助消化的食物或者药物，小孩通常很快就好了，不会越发的严重。那么食积都有些什么症状呢？只要符合以下两三项，妈妈就要提高警惕了。第一呢，是要掌握体温，每天宝宝睡觉后要摸摸他的胸口和腹部是不是比其他地方热，如果是那就要小心了，因为食积发烧和感冒发烧不同，

一般都是胸口先热起来，这时候量量体温，通常是36.8度或者37度，估计再过两天就会发烧了。再者就是胸口、手心、脚心温度比较高，这在中医上叫五心烦热，也是内积化热的症状。第二呢，就是看大便，每天观察小孩一天几次大便，是稀还是稠，色是不是和前一天的不同，有没有增多次数，如果一天一次，忽然三次，那也是前兆，不采取措施，第二天估计呢就会拉肚子了。正常的大便是香蕉条状的，忽然发绿或者不成形了，或者有块状的，都属于不正常。第三呢，是看舌苔，每天观察舌苔，如果舌苔忽然变厚，或者一块红一块白，还有黄苔，也是脾胃出问题了。再观察孩子的鼻梁上是不是有青筋，如果平时没有，忽然出现，那离时机也很近了。第四呢，是看睡眠，如果孩子一般睡眠都很好，这两天忽然夜里翻来覆去，一会儿一醒，那也要注意。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而卧不宁，宝宝这两天忽然口气很重，肚子没吃什么东西也很胀，这个也属于时机。第五呢，是孩子突然出现吃点东西就吐，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胃主升清，脾主肃降，现在呢是不降反升，积食的时候容易化火，而火的特性是向上的，所以就会上攻到扁桃体，小孩子就容易反复扁桃体发炎，呼吸道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了，宝宝积食的问题不可小觑。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

0: 富，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前几天单位发生一件事，一名同事酒后跑到公司老总家里砸门，被110带走了。同事一直想任职某关键岗位，参加了大大小小七八次竞聘，全部败北。无论怎么表现，如何努力，那个向往的职位还是确定了其他人选。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了自己的上司，他接受不了，各种场合怼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直到发生了前面的事情。工作十几年，期望的值。

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适时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两成，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4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2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越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3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他从不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苦战4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

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陪伴。最真的在乎从来不是嘘寒问暖，而是懂得。此生若有一份真情，若有一个人懂得，再苦也会感到甜，再难也会笑开颜。下面的时间，雨飞和你一起来到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余秋雨说，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您觉得您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他说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爱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雪舞的时节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感情的最后，

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他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好，我是冷涵涵，又回来了。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社交达人的事儿。
16: 其实这个社交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存在一些人，他们在与人交流方面，他们在出席任何场合的时候都可以侃侃而谈，而且都可以快速的吸引别人的关注，快速的收获一波焦点。那这类型的人就是社交达人。
15: 你就感觉他们特别牛啊，跟谁都能谈，而且话题呢没完没了的，一直能说下去。
16: 哎，这不就是这两年在网络上有一个挺热的词嘛，叫社交牛牛症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牛人和达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15: 对，
16: 达人一般情况啊，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牛人呢，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完全不惧风雨，甚至有的时候会稍显浮夸的，
15: 是毫不胆怯。你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儿，我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怕你们的这个冷嘲热讽，甭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半熟不熟的，侃侃而谈，反正你肯定能记住我。
16: 对，都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其实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好比我自己吧，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时哀时易的人。你看又说到这个易哀的话题，大家不是最近会经常去做各种各样的测试吗？去了解自己到底是E人还是I人。
15: 那你觉得你是E人还是I人？
16: 我自己测完了，说实话，测完结果是I人。我倒是敢相信，我就是怕大家伙不敢相信。
15: 确实有点不敢相信啊，听节目状态也不像是。很多人呢也会疑惑，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就有时候感觉，哎，我也挺达人的，但有时候感觉就 不想张这个嘴，或者一张嘴心里就发慌。
16: 哎，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自我测试。就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需要你去 social 的场景，有些地方呢还会给你创造一些比较浮夸的 social 场景，就比如说在某捞，如果有人过生日的话，你就会看到啊，有人举着各种五彩的牌牌，就开始踏着步的向你走来，开始为你唱歌跳舞，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哎，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15: 看到过别人，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16: 哎，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15: 有啊，我感觉挺可乐的。
16: 那你不会参与其中吗？
15: 不会，我顶多是微笑着看着，觉得挺好玩。你一块唱的话我唱不出来。
16: 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会有差别了。你知道我在某捞我会怎么办呢？首先如果我是就是刚好是生日宴会的其中一份子，那我一定会站起来和大家融为一体，对，我们要一起唱一起舞动，甚至我还会把这个气氛搞得更加的热烈，我还会拿起手机来进行拍摄。
15: 你要不是那组的呢？
16: 如果我是邻桌的，哎，我会举起酒杯过来跟他庆祝一下，祝他生日快乐，又或者是向他讨一块蛋糕表示一下祝福。
15: 你比我牛，我顶多就是跟着一块拍拍手微笑着看着他们，我不会走过去打扰人家。
16: 我是会创造氛围的那个人。你看这不就一下子比对出来了吗？可能有些人就比较E，有些人比较I，有些人会更社牛，有些人会相对更内敛，还有一些人会相对社恐一些。
15: 对，这属于能够让你社牛起来的环境。有一类人啊，特佩服，就是你感觉这个环境绝对不应该有那样的行为，那样的言论，但是他照样照说不误，照做不误。
16: 比如说呢？
15: 你比如说公交车上，难免有人会有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吧，对吧？偷偷的去排点气什么的呀。有的哥们儿他就能大声指责，谁放的这么臭？
16: 啊，对，这就属于比较偏社牛，这有点社交悍匪啊。你像这种情况，大家有的时候该睁一只眼闭一只鼻子，就闭一只鼻子吧。
15: 还有那种在健身房里头啊，我不管你别人怎么跑的，我就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就目中无人的，貌若天仙的，就是你就想吧，那个跑姿特别的妖娆。
16: 完了，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在说我呢？我在健身房里，我就可以旁若无人的，就只要大家都不认识我，我可以跟每个人都笑着打招呼。一大早来了以后，嗨，谁谁你好，嗨 ，Tony， 嗨 ，Muscle， 嗨，谁谁，就每天都这样，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美其名曰别人叫我小太阳。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在内心当中应该会觉得说，哇，这女孩有点疯狂，有点社交悍匪。
15: 你像一个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
16: 哎呦，我谢谢您嘞。还有我在跑步机上，我也是真的那种和两边人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哈拉少，随时随地的各种分享互动，如果人家有需求需要我帮忙，那我真的不遗余力。
15: 如果遇到你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很尴尬，或者是对你回应没那么热情，你怎么办？
16: 我哪有那么傻呀，冷憨憨。如果这个人对我不热情，这个人不喜欢我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跟他打招呼。
15: 哦，会先观察一下是吧？
16: 对，
15: 所以你这个社牛还是有的放矢的，就是先观察一下环境啊，适合我去发挥的我就发挥，不适合的好咱们就敬而远之。
16: 其实我还算是一个普通的社牛状态，因为有听友形容过我说在节目里呢是社牛社交悍匪，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有点哀了，就有点就内敛沉静了。主打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说的就是我。
15: 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
16: 但人家真正的社牛根本不需要灯光舞美，
15: 是
16: 就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 T 台，即便没人互动也时刻可以保持优雅，就是时刻保持优雅的同时还可以时刻的快速的让别人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15: 哎，能够跨越国家跨越

0: 种族，什么语言障碍那不叫事儿，对吧 ？KTV 里没有唱不了的歌，没有配不上的舞，没有喝不了的酒。无论是高铁还是火车，随时随地都能变成社交牛人。
1: 哎呦，你说到高铁和火车，我真的觉得这也是社交牛人的秀场。而且像现在高铁、火车上，有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售卖的环节，会有推荐的环节。
0: 对，
1: 如果是 I 人遇到了这种工作岗位，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疼他。他明明很胆怯，但是又必须要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向大家去推荐产品，要向大家去大声介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跟他互动一下，如果出现一个社牛帮他来，就是像说相声一样捧个哏，那说不定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那妥妥就是他的希望之光啊。
1: 对，其实我们深知啊，如果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那其实生活当中会伴随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0: 是，
1: 就好比哎，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人际关系大师卡耐基，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的成功85%来自于人脉关系。
0: 哎，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哎，怎么有点孤独无力呀，就是为什么明知道人际交往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改变不了自己呢？
1: 尤其如果当你身边有一个社交牛人的对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时不时的羡慕，甚至是反思怀疑自己，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别人那样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又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的朋友陪着去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
0: 哎，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刻意勉强自己，顺其自然，该练的练啊，该安静安静，谁说社交牛人就一定好没有问题呢？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今天呢，我们谈的是关于这个社交达人、社交牛人的问题。确实啊，现在我们讲什么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爆炸，人际网络错综复杂，社交牛人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头衔了，就觉得哎呀，社交牛人八面玲珑，什么事都能够拿捏，游走于各种社交场合，跟别人交谈呢一点也不累，那是游刃有余，好像他的人脉呢特别的广泛，好像他们掌握了通往成功和影响力的金钥匙。
2: 嗯，包括像现在很多的电视剧，你看我日常刷剧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女主大女主都是这样的角色。
1: 嗯，
2: 每个人在社交场合当中都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1: 是
2: 一旦踏入到那个固定模式，是哎，马上可能就会端起酒杯开始迎来送往。那其实我们这里啊，这个社交牛人不含任何的褒贬义，但是大家可以来细细的剖析，细细的思考，你可以来问一问自己啊，就社交场上所谓的风生水起，是否就意味着某个人他在各个领域都能够脱颖而出，都能够成为非凡的人呢？
1: 不一定哦。
2: 我相信这个答案或许并不尽然。
1: 对，你看我们在成长期的时候，尤其是需要自己在社交方面做得更到位一些的时候，肯定会非常羡慕。但是进入了职场若干年之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社交牛人好多，你看起来风风火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他们平庸之辈好像更多。就这个观点啊，说出来以后呢，可能略显尖锐，尤其是自诩社交牛人的，或者说感觉自己社交能力还行的，听到这个话之后啊，难免有点扎耳朵
2: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里我又要引申到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
1: 你好有文化，
2: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
1: 嗯，
2: 什么意思？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外在的一些社交的光环虽然能够照亮一时的道路，但如果说这个人缺乏内在价值的支撑，那光芒终将会暗淡。
1: 嗯，我就想到在饭局上，饭局上呢，有的同学就侃侃而谈嘛，有的这个好像是很强势的人，说你遇到什么问题找我啊，什么部门的人咱去找啊，那个我认识啊，这个我也认识，他永远是说不完的话题。但是如果你真正遇到麻烦，你觉得哎，我想起那个人来了，我找他给我协调一下吧，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犯怵了，你就心里就问，你不是很牛吗？你不是认识人很多吗？怎么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好像解决不了了，这个思维还不如我清晰呢。
2: 你看，这就是形式上的牛和思想上的牛，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我们来回望一下啊，在过去的漫漫长日当中，那些真正能够被大家铭记的伟人，其实往往并非是单凭简单的社交技巧而流芳百世的。比如我们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有很多的理论大家影响后世非常深远，比如说他的相对论是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
1: 对，
2: 那其实这样的成就绝非是社交能力所能带来的。
1: 当然有人也说了，爱因斯坦能是凡人科比的吗？那是天才，没错啊。这种例子呢比较少，但是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看我们中国人讲究道术结合嘛，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呢行大道，你再结合一定的术，一定的社交技巧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社交牛人，所谓的那种八面玲珑的，你也不用着急，有一技之长，你慢慢去耕耘，只要机会到了，肯定会有成果显现的。
2: 还有其实这件事儿跟我们凸显了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事物的两面性。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爱因斯坦吗？还有一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虽然他也是非常厉害有才华的名人，但是呢，你会从他身上你会了解到一点，你看他笔下的人物永远都是栩栩如生的。
1: 对，
2: 包括他的文字都是情感细腻入微的，这是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所共同带来的结晶，而并非是单纯说依靠社交技巧所能够创造的。甚至有可能我们无法去探究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社交方面又是否是牛还是孔，但是你会看到每个人他其实所表现出的他的独一无二的特质都是在特定领域的。
1: 对，就很多文学家呀，包括一些音乐家，他其实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

0: 但一般人可能没有机会啊，我接触过、嗯、你感觉他好像不是那么的热情，甚至觉得他的社交能力还不如我呢，但人家为什么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呢？他善于观察生活，那些场合他可能都去过，但是去的时候，在他成名之前绝对不是说最耀眼的那个社交达人。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用心，哎，这个就提醒我们啊，现在年轻人们啊，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啊，不要过分追求社交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你得并重。哦，你参加的聚会多了，今天认识那个长了，明天认识那个总了，就觉得，哎呀，我的人脉积累起来了。不对，如果你自身没有价值，你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思考你真正的兴趣和你的价值的话，你觉得那些人脉，你觉得你这个社交技巧能管上用吗？
1: 是的，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持一个开放的角度去观察、
0: 嗯、
1: 因为每个人可能他的工作生活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每个人的个性呢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你要去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去一点一点的去发挥它。那很多的文人作家，他们有着非常细腻的思想，非常丰富的笔触，那么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但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是一个善于用语言去表达的人。那像这种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可以肆意的挥毫泼墨，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静若处子，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也是很不错的。
0: 就想到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嘛，一招先吃遍天啊，不用着急非得追求什么社交达人、社交牛人啊。所以说呢，社交牛人无一不是平庸之辈。这个观点呢，就算自己是社交牛人，在某个领域还没取得很好的成就呢，也不要觉得太扎耳朵啊、
1: 嗯、
0: 这是一种警醒，一种鞭策。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渴望在社交和自我成长之间去找到平衡的每一个年轻人来讲，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慢慢的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嗯、
1: 你可以在沉浸下来之后，你问问自己，我真的热爱的是什么，我希望在哪些方面留下一些自己的印记呢，好好的来思考，未来才会更有目标。
0: 曾经有一段话呢，对我的这个触动比较大啊、就是在我自认为自己是个 I 人的阶段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他说，真正的卓越呢，往往源自于对自己的深刻理解，还有不懈追求，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交场上的光鲜亮丽。
1: 嗯，
0: 看到这一句之后，我就感觉内心被治愈很多了。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追求所谓的社交达人了。哎，我发现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你在社交场上的表达

0: 它，但最终还是会向着太阳的方向逐渐的触及天空，那相信终会去找到属于那一片我们每个人的那一角天空，一角明媚的。
1: 或者说我本身不是大树，或发现了我做一棵小草也挺好，我做一棵乔木，做一朵鲜花也能够每天微笑着面对人生。
0: 你看啊，一下子就上升到一种思想的高度了，一下就升华了。
1: 我感觉咱俩身上放着光呢，这会儿。
0: 哎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社交牛人、社交达人，确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有。你就发现人家在社交场合那是如鱼得水，好像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都能应对，对领导不卑不亢，对同事呢热情有。就是很多内向的人遇到他们之后，你感觉脸上也会露出久违的微笑，这就是社交牛人了。
7: 哎，与这样的人相处，可能有的时候啊会让一些朋友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人家的行为举止和言谈当中去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6: 是，有一些建议吧给到大家。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感觉有压力的话，不必啊，有几个原则大家考虑考虑。第一个就是保持尊重了。人和人之间相互相处的一个基础就是尊重嘛，你甭管他社交能力多强，我们首先要尊重人家的个性和特长，这他的优势嘛，你不要背后说坏说坏话啊，觉得那装什么装啊，就你能说，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如果有这个心态之后呢，你时间越长，你在社交方面的这个短板可能暴露的越多，你进步的空间可能就会越小。
7: 是的，而且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保持尊重，它其实是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6: 对，
7: 包括其实像很多比较社牛的人，他自己也是有丰富的知识面的，对吧，可能人家看书比较多，了解天文，了解地理，人家也善于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实时的就谈侃侃而谈的一些财经政治当下流行啊，人文风俗啊，那其实对于世界了解更多，对于社牛的人来讲，他就更容易去展开一个话题，
6: 是
7: 也更容易去吸引大家的关注。
6: 这不单单是技巧层面的东西，这是人家那个知识面的积累的问题了。第二个原则就观察和学习，既然他们牛，那是不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那肯定有了，对吧？他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他在沟通的时候，哎，哪句话说的到了，哪句话感觉不对劲儿，或者说出现尴尬了，人家能圆回来，除了脸皮厚，还有什么技巧需要学一学呢？
7: 是的，
6: 只要你观察，肯定能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7: 对，其实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关注，你会发现社牛的人他一般都是有心的人，就是他很注意细节。
6: 对，
7: 而且他会懂得适时的赞美他人，会记住别人不经意的一些话语，会关注别人的细微变化，而且人家还会定期来维护自己的朋友圈。通常你就看吧，社牛的人你打开他的微信朋友圈，一般这朋友圈都是相当美观的，就像是一个艺术长廊一般。
6: 哎，第三个原则啊，保持自信。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呦，他社交能手，他社交能人，我不如他，你就开始自卑，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都有自己长处嘛，你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在真正的社交牛人面前哈，你越真实，人家越会尊重你。如果你一味的为了迎合对方，哎呀，我去模仿他吧，我去试图跟他去求同吧，你这样不好。所以要保持自信，保持真实的自己， 真诚是人际关系当中还是最重要的品质，就时间长了，谁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观察的。
7: 是的，真诚自信是非常可贵的品质，而且我们会观察到，就像很多的社交牛人，其实他们表达很流利，就和人交往大部分都是从沟通开始的嘛，所以不要畏惧人群，这个胆怯的心理、微弱的声音、含糊的表达，其实都是社交上的一些禁忌。
6: 对，
7: 所以首先要学会清楚的去介绍你自己，别人才能够第一时间的认识你，清楚的表达你的意思，别人才能够立刻了解你的意图，轻松的开始交流，这是社交的第一步。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和学习的。
6: 一定要自信啊，找到自己适合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再有一个啊，要学会寻找共同点。人和人呢，虽然说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一个品质，但是它总有相同的、相通的地方。你跟社交牛人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兴趣啊？有哪些共同的话题呀？你从这一方面尝试入手的话，肯定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还有你们的关系的。
7: 那其实针对于这一点啊，增进共同点，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个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常用到的，尤其是你的一些商务社交，你第一次遇到对方，第一次可能因为一些合作马上要开启一段对话，那你可以先去懂得倾听他人在讲什么，倾听他人的表达方式，你会逐渐的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6: 是，
7: 那等你有初步了解之后，你再开口，两个人的关系和你们沟通的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和谐的氛围。
6: 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听比会说可能更重要。还有一个建议，适度参与，在有合适机会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尝试加入到社交牛人的社交圈子当中啊，他们组织的活动啊，如果邀请你了，或者你就感觉时机合适了，主动参与一下也行，可以参与参与，看看不同性格的人是怎么交往的。但是记着，不要过分依赖他们的社交圈子，你自己独立的圈子也非常非常重要。
7: 是的，然后在这些场合当中一定要多去倾听他人的故事，因为交流其实就是两面嘛，既有说也要有听，你得了解别人喜欢什么，他人的经历、他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你正确认识身边的人，而且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可以让双方继续的一些话题。而且这个善于倾听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优点，能够加深别人对你的好感，也会让别人会离你更近，会更容易有亲近感。
6: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记着要保持平衡，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要做一个完整的自己。跟社交牛人相处的时候呢，在保持尊重同时啊，你自己的生活平衡不要打破了。你不要觉得他很优秀，我要跟他拉近距离，就过于关注他的社交能力，忽略你自己的生活和需求了。时间长了，你一定会感到累，那不是真实的你。你累，别人跟你相处也会累的。所以说啊，自己的这个生活平衡一定要保持。
7: 其实这就是向上社交要不卑不亢，向下社交要兼容宽容。
6: 对，
7: 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脾气的人他很容易成为别人交心的小伙伴。因为他有一颗宽容的心，他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不管是别人的烦闷还是别人的笑容，都可以在他的心里有不同的感觉。更何况这样的人通常他都是笑意满满的，可以抵得上千言万语，这种宽容的心态也更容易帮助他去平和的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也不容易轻易的和别人发生争执，很容易和各色人群打成一片。
6: 生活当中有八面玲珑的，也有这个静水流深的啊。总之吧，跟社交牛人相处的话，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去模仿他们，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那些好的经验、好的技巧，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最重要的是保持真实的自己，找到和他人相处的一个舒适区。
7: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6: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7: 一会儿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说的这个社交达人呢，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牛法。我们关注一些例子吧。小鹏他说呀，小时候我爸打我都得提前喊一嗓子，目的是等这个邻居稀稀拉拉围上来的时候才开始打。我这个社交牛人症就是那时候开始逐渐培养的。
2: 什么意思？这叔叔非得等就是人群聚集了以后才开始表演啊？不是，才开始打人？
1: 挫折教育啊，的确现在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类家长把孩子呵护得特别好，但是外出的时候吧就脸皮薄。但有的孩子呢，在家里头就被大人逗啊，在家庭聚会啊、家族聚会啊，包括跟邻居一块玩的时候，你看长大之后，这类孩子往往他脸皮特别厚，表达的时候也特别到位，社交技巧就是高。
2: 哎呦，但是这个方法啊，大家真的要就是
1: 因人而异，
2: 因人而异。对，自己家孩子不一定是什么情况啊，
1: 对对对，
2: 还是因材施教比较好。还有上岸人，他说我的一个同事租房子从来都不找中介，没事呢就找这个小区里面遛弯的大爷聊天，什么家长里短的，我们新同事的房子都是大爷帮忙租的，都很便宜。
1: 那确实啊，直接深入市场不但能省了中介费，找那房子绝对靠谱。
2: 哎，真的，这一方面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很多时候倒不是说人家中介给找的房子不好啊，中介服务的也特别到位，而且我也会去看到很多个房子，但首先基本上价格会高于一点点你直接向房东的这个租赁的价格，另外还要再加收中介服务费，这个是人家正常的劳动所得嘛。
1: 对，
2: 但往往啊，如果说你深入其中，深入到某一个你想要去租住的小区业主群，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啊，他也苦于没有这样的桥梁，他也很想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那你再一来二去的直接面对面的跟房东沟通，你就会发现

0: 哎呀，可能能便宜不老少呢。
1: 说的这个社交牛人在生活当中获得便利性啊，我有一个这样的记忆，就有一年呢跟有几个朋友一块出去玩，在路过一个关卡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是可以过去的，但是管理方呢为了图省事儿，他就不让你过去，尽量减少他们的责任嘛。我们就软磨硬泡，就是不行。后来车上一个大姐人下去了，先关心，一上去就给小哥递烟，哎，你们这儿这个守着挺辛苦的吧？天这么冷，来抽一根缓解缓解。首先，吸烟有害健康啊，小朋友不要吸。但是瞬间拉近距离了，就开始聊啊，说你们哪儿的呀？我怎么来的呀？说我们哪儿来的？好容易来一趟，就想过去。那车上有老人，我们自己溜达过去吧，还挺远的。你看能不能放行一下？对方呢，还是有点为难。但是不像一开始那么抗拒了。这个时候呢，车上带着我们当地特产的，他就回去拎了一箱给人家，
0: 哎呀，
1: 说那个小哥你们辛苦了，尝尝，没别的意思，就是我们出于孝心，想让老人少走点路，你看能不能放心我们过去。然后小哥一转身，走走走，快走。
0: 你看看这小哥这个时候，不放也不合适了，是不是？你看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交状态当中，他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节奏，往往可能社恐的人就会觉得哇，惊为天人，他还能这样做呢，还可以有这种操作。但是往往社牛的人对于人家来讲可能就是家常便饭。对，你看野生男友他说了啊，说就我刚出校门的那会儿，那几年跟前任逛商场，那边搞的擂台，说谁表现的姿势最妖娆就可以获得一个气垫 BB 霜，然后我就获得了。
1: 是不是你前任给你表现特别妖娆的一个姿势？
0: 哦，这样还可以有优势啊。
1: 我反正是读到这一层了，就是他未必做那个动作了，但是他前任可能做得很到位，他就赢了。
0: 可以。还有小 Z 老师他说，这样跟大家说吧，身边认识我的人啊，只要是听见我的声音或者笑声，不用看见都知道我是谁。
1: 这就是朱唇未启笑先闻，想到红楼梦当中王熙凤了啊。
0: 这就是社牛在家爽朗。还有坚弩牧尘他说，当年我上大学的那会儿，我室友拿着奶茶对陌生人说，你要不要喝一口？
1: 你看上他什么了？
0: 不一定是看上他什么了，他很有可能是发现对方很馋。因为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我小的时候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冬天的回了姥姥家，迎面走来看到一个小姐姐手里拿着一根雪糕，当时我那个香的呀，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据我妈和我大姨他们的故事讲述告诉我说，当时我就拖着我自己的小腿儿，年龄特别小，大概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然后走到人家跟前说，姐姐给我吃一口好吗？
1: 你这个应该不叫达人，你这个就属于那种小时候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或者很有安全感
0: 啊。太社牛了，就他们俩离我大老远，说身为成年人的他们根本不想靠近我，那一刻觉得太丢人。
1: 这谁家的孩子？看到凡凡他说呢，说的社交达人首先想到就是我妈了。这事儿呢就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当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们排队等待进场馆嘛，门口呢其实有卖凳子的，我就去了上洗手间的一趟的功夫，我妈身边就围了一群卖凳子的，好像是给他们分糖吃了，再加上聊得特别投机，后来呢卖凳子的直接把凳子借给我们坐了，没有买也没花钱，好像还留了电话什么的。
0: 你看看人阿姨该不会是去上海世博会去进货了吧？
1: 太厉害了，
0: 一瞬间就可以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非常厉害啊。还有 Didi Up 他提到说，我觉得呢我身边都是社交达人，他们跟我都相处得非常不错，说这同事朋友就不说了，偶遇的陌生人，这楼下卖雪糕的，卖彩票的，卖菜的，开饭馆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等等等等，而且都有人要加我微信，要联系方式，怎么我身边社交达人就这么多呢？冒昧的问一下，这位帅哥头像是你本人吗？如果说颜值如此之高，那要微信也就理所当然了。又或者你确认要微信不是为了向你推销什么特殊的产品吗？
1: 反正长得帅就是好
0: 啊。
1: 再来看小月啊，之前呢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做了生意以后就变成外向型的了，没有办法。顾客来了以后呢，很热情的搭上几句话，当然态度要诚恳，以后呢都变成很熟的朋友了，人脉就是钱脉呀。哎，他这个经历适合大多数人，尤其觉得自己没有社交达人潜质的，就是你的真诚很重要，有了真诚，有了热情之后呢，别人感觉到你的态度之后，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会开玩笑，不会营造那种氛围的话， 你不要刻意的去开，它

0: 度有了，真诚有了，逐渐的别人也就认可你了。
1: 嗯，还有刚刚我们在后台诗酒趁年华他说的，说我的朋友啊，知识渊博，社会经验呢特别多，又特别爱说，出去旅游等车的功夫就和邻座的人开始聊熟了，爱旅游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有网友。
0: 但是这个火车上聊天一定要注意，到了后半夜就别聊了。有一次坐长途车，到了凌晨一两点了，有一个女孩还在聊，就侃侃而谈。旁边一个大哥后来点她了，你那么牛，经历那么丰富，那么优秀，为什么还坐硬座呢？你怎么不去软卧呢？顿时那姑娘哑口无言了。
1: 啊，什么意思呀？我怎么没懂？
0: 就是你经历很丰富，你不是很牛吗？对吧？你觉得自己很优秀，那。

0: 懂了。
1: 我就说，我刚想说，我说这大哥会不会聊天？这不狭隘了吗？
0: 你想几点了呢？都
1: 这可能就是社交狂犬，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分寸，
0: 对，很重要。
1: 是的，那其实，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那学会接纳，并且去信任自己，依旧很重要。很多时候啊，和人去交谈，各种躲闪，各种虚，其实都是源自于内心当中可能有点不太自信，就觉得自己是哪里不好呢？还是觉得我不配呢？可能想的久了，习惯久了，连开口的勇气都会失去了。所以啊，我们每个人可以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真实的来分析一下。如果说你很享受安于一隅的状态，那就静静的来做好自己，享受自己的美好。如果说你想要去达到一种相对社牛的状态，或者希望自己能够社交更开放一点，那么就尝试着先去迈出第一步，勇敢的和别人打招呼。
0: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人，只要你想社牛，其实并不难。
1: 对，而且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要相信自己。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2/3，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酚烷类、酮类化合物等等。 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35%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五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3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3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一片贴于肚脐，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晕车呕吐可以取生姜汁1汤匙，蜂蜜2汤匙，加开水3汤匙调匀，一次服下。第三个方子，生姜配葱白，疗效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初期或症状较轻者，可用生姜6克、葱白5根、红糖适量，煎汤热服。脾胃弱、消化不良、兼咳嗽者，可以加白萝卜250克；伴有发热口渴者，加绿豆15克、白萝卜30克、大枣4枚。葱白有发汗解表、通达阳气的功效，红糖不仅能够调胃、活血养胃，还能够驱风散寒。白萝卜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增加食欲，也可以驱风散寒、止咳化痰。绿豆能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利水退热。大枣补脾和营，可以缓和生姜的刺激性。与生姜合用还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利于药物吸收利用。第四个方子，生姜热孕敷，疗效关节疼痛。用生姜、葱白各适量，捣烂炒热，用布包好，孕敷患处，1日数次，或生姜数片放于患处，用艾柱进行隔姜热灸。生姜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节发炎，缓解关节疼痛。此外，生姜和葱白可以驱除寒湿，通阳补阳，驱除常年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脾肾阳气更加健旺，腿脚寒湿逐渐散开，身体也就慢慢强壮了。第五个方子，鲜姜炒鸡蛋，疗效春秋腹泻。将10克鲜姜切成碎丝，调和3只鲜鸡蛋炒熟食用，食后喝红糖水350到400毫升，每日一次，或者可以用生姜茶叶各9克，水500毫升煎服。夏秋季节细菌生长繁殖活跃，容易污染食物引起急性肠胃炎，适当的吃些生姜，或者用沸水冲泡生姜茶叶之后饮用，能够起到防治作用。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对于内热和阴虚火旺者而言，不宜多吃姜。这两类人常表现为长期的心烦失眠、手心脚心和胸心烦热、口燥咽干、燥咳少痰、大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看东西不清楚，有时还会重影，经常出现眼酸、眼胀等视疲劳症状，但是近视的度数并未增长。很多人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因为眼睛散光了。视力检查的时候，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容易让人忽略的散光。和近视远视一样，散光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远视或者近视合并存在，甚至会造成视力下降、视物疲劳。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解释，眼睛的屈光系统应该是一个球体，在球体各个子午线上发生的屈光力不同，本该形成的焦点成了焦线，这种状态就是散光。在眼球形态正常的情况下，不同方向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折射之后，会正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出现散光之后，光线则会形成一个小的弥散圆，导致视物重影。散光有角膜散光、眼内散光两种。角膜散光是因为眼球未能发育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光线被折射之后很难准确的聚焦。眼内散光主要是来源于晶状体，方向往往与角膜散光相反，恰好形成了互补，度数一般很小。另外，长期的用眼姿势不良，如经常眯眼、揉眼等，也可能会导致角膜受到压迫，角膜弧度发生改变，引起散光度数的增加。其实呢，散光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出生之后便是散光眼，随着眼球的发育，散光度数可逐渐降低，有时甚至会消失。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且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约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在网上有图可以自测是否散光，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手持手机与眼睛同高，轻轻地遮住一只眼睛，用单眼看图中的线条。非散光患者看到的每一条线颜色粗细都是相同的，如果看到的线条颜色偏暗、粗细不一样，则可能是散光。对于散光的眼睛来说，无论是借助眼球自身的调节作用，还是改变目标到眼之间的距离，都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长期如此，眼睛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尽可能的在视网膜上成像，眼睛会动用肌肉不停的调节，那么时间长了就会视物疲劳，因此散光的眼睛更容易累，经常眼痛、流泪、头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持续近距离的工作。另外，视力下降与散光的程度和类型密切相关，有轻度散光的人视力往往正常，中高度散光的人远视、近视视力都不好。双眼有高度不对称散光者，为了看得更清楚，往往采取倾斜头位而导致斜视。为了视物清楚，散光患者会无意识地眯眼，造成眼睑压迫眼球，

长时间揉眼、使劲眨眼、闭眼等，也可能造成角膜变形。一般来说，散光会保持稳定的度数，但是长期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让度数增长。长时间低头看书看报、侧卧看手机、歪头视物等不当的用眼姿势都会加深散光度数。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眯眼视物、频繁揉眼睛等等，定期检查散光度数的变化，及时进行矫正。一般小于75度的规则散光一般是不必矫正的，但是如果有视力下降或者视疲劳等症状，也应该佩戴矫正眼镜。对于先天性或后天因眼部手术所致的高度散光，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术、激光角膜热成形术、角膜切开术等方法来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发现散光度数增长很快或者突然增加，或者出现了视物变形、光晕、眼胀、眼痛、头痛、固定性眯眼等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发现儿童看电视距离太近、看书写字头埋得很深、视物歪头，或者是经常揉眼睛、频繁眨眼等等，可能是散光较重的表现，家长尤其需要注意。儿童不会表达，那么家长如何发现孩子是否散光呢？实际上，6个月的宝宝就可以进行视力屈光筛查，十分方便、高效地筛查出儿童视力问题。因此，家长呢要尽早地为孩子建立视觉健康档案，监测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同时呢，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孩子经常的频繁眨眼、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看得更清晰，宝宝会出现歪头、眯眼等情况。出现这些行为，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首先，家长需要知道，0到7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0.1、0.2，到7岁左右逐步发育到1.0。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视力正视化。有散光的宝宝未给予矫正，会在视网膜上无法呈现出清晰的物像，宝宝的视觉系统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良性刺激，很容易造成弱视。此外，在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由于散光使孩子看东西模糊不清，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会使有散光的孩子过早地形成近视。所以散光的孩子戴眼镜，不但可以避免弱视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由于散光导致儿童过早形成近视的风险。因此呢，一般来说，低度数的散光，100度以下的，可以按照个人对事物清晰度的需求选择是否佩戴眼镜。对于儿童来说，散光在100度以上，建议尽快的配镜矫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生姜是否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容易让人忽视的散光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市委常委和人大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城关街道全新打造的数字化便民服务平台“滨城管家”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市人民医院开展2026年中国医师节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18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和人大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征求对我市未来5年发展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家宝指出，今后5年是滨州转型升级、蝶变跃升的关键5年，全市上下要聚焦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这个总体定位，紧扣建强经开区、打造200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这个核心抓手，加快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和陕甘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全力打造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示范城市，要把民生保障作为重中之重紧抓不放，以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5个专项提升为抓手，下功夫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入挖掘宣传古滨文化内涵，扎实做好非遗保护传承，统筹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加快建设文化强。

城市要保持历史耐心，久久为功，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突出抓好煤矿安全，统筹提升全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全面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心齐劲足的干事创业环境。本台记者郭敏报道。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城关街道朱家山村黄桃种植基地迎来成熟丰收季，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浓郁，

0: 果实完好度。采摘后的黄桃统一运送至库房，工作人员经过精细筛检，剔除残次、品相不佳的果实，筛选出优质鲜果，随后统一对外销售。规范化的采收、分拣流程，切实保障了黄桃的上市品质。特色黄桃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为周边村民搭建起就近务工、稳岗增收的平台。城关街道朱家山村村民卢春霞：
1: 我只是这果园附近这村上村民，一年这个果子成熟了没，就叫我到这打工，可以还给我暂时零花钱。你这果园今年桃好得很，啊，甜得很。
0: 小小黄桃变身乡村振兴致富果，依托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运营模式，朱家山村黄桃产业逐步形成稳产丰产的良好态势，产销渠道稳定畅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滨州市与润坤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海源：
2: 我这黄桃木就是40，总面积就40亩，每亩产就是到15,000左右，每天挤黄桃就是个15,000斤，就是咱滨州市这小商贩来，每天来就拉走了，挤多少拉多少，能带动周边群众20多人次每天来到这务工，挤桃保桃。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8月18日，城关街道全新打造的数字化便民服务平台滨城管家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平台的投用实现了辖区居民问题上报、政策咨询、民意反馈、社区事务办理全流程掌上操作，以数字化手段精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针对辖区人口密集、民生事务繁杂、群众诉求多元集中的治理实际，城关街道创新服务载体依托微信小程序搭建一体化线上服务平台，整合各类办事功能，转变群众跑腿办事、电话反馈的传统模式，让基层治理更加高效、快捷、精准。城关街道宣传干事朱雪：
3: 居民如果遇到道路设施损坏、环境卫生乱象、邻里矛盾等问题，可在问题反映板块填写事发地址、问题描述，同步上传照片、视频，提交工单。在问题描述里写清楚哪个小区、哪栋楼、哪一处以及发生了什么问题，位置写得越准，工作人员越容易找到。问题类型不会选可以不选，有现场照片就点加号上传，最多9张。姓名和电话用于回访，不会对外公开。
4: 检查内容后点下面的提交，提交成功会得到一串编号，建议截屏保存。
3: 想看办到哪一步，点击底部的反馈，这里能看到自己反映过的问题，再点开其中一条，往下一拉就是完整的办理过程，什么时候提交，谁查看了，什么时候到的现场，有什么答复，一条一条都记着时间。办完以后回到最上面，页面会显示已办结，并写清楚是怎么处理的，觉得还没解决还可以点重新打开继续反映。如果换了手机或者微信，在我的页面点击凭工单号查进度，输入提交成功时的工单号和当时填写的手机号，点查询进度就能查看办理过程和最终结果。滨城管家身边有问题，手机点一点，你反映的事有人接有人办，进度随时可以查。除此之外，小程序还设有政策查询、社区公告等板块，全方位满足居民日常需求。
0: 城关街道党工委委员马光辉：
5: 我们城关街道建设滨城管家小程序，目的就是把政策宣传、群众诉求、社区服务集中到群众手机里，打造一个群众爱用、村社愿用、街道管用的基层为民服务小程序。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反馈问题处置机制，夯实街道社区网格3级处置责任，实现诉求一键提交、精准派单、快速处置、闭环回复，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19日，正值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市人民医院开展节日慰问活动，向辛勤工作的全院医师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慰问过程中，院领导为医护人员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19日正值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市人民医院开展节日慰问活动，向辛勤工作的全院医师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慰问过程中，院领导为医护人

为每一对夫妻拍摄合影，定格相守相伴的幸福瞬间。傍晚时分，永乐村文化广场锣鼓铿锵，乐曲悠扬，村级文艺队伍自娱自乐开展表演。群众喜爱秦腔、快板这类本土文艺形式，我们就把孝老爱亲、邻里和睦、移风易俗等内容融入节目创作。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世平介绍，文艺队伍编排接地气的文艺作品，筹办乡村春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新风。此外，该村还建强村级志愿服务队伍，志愿者奔走于村组巷道，积极开展政策宣讲、人居环境整治、敬老帮扶等工作，并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代办帮办等便民服务。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相遇是一场藕断丝连的雨季。第一次察觉到此后或许再无交集这件事时，我不肯承认眼泪比理智先涌出。我怨自己怎么会这么天真地以为永远会好端端的，怨自己曾经置身于那些平常的午后，却从未察觉他们会消失，怨恨自己以为那些日子是取之不尽的。可是为什么要设置离别呢？如果世界的底色是圆满，哪怕没有那些被幸福冲昏头的时刻，至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承受离别的滂沱大雨。我愤恨命运可以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能终结

我们的相遇。时间好吝啬呀，看我们掩盖稀碎的悲伤，约定着最后一次相聚，却不肯多施舍一分一秒。在燥热喧嚣的夏天里，晚风裹挟着热浪，我也会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与我的离别暗自难过。我来到的时候，有些人已经离开，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重叠的时间短到来不及见面，来不及说您好和再见，就已经要仓促告别了。我在难过什么呢？心底盘旋不散，沉甸甸堵在胸口，只恨前路难同行，我仍然遗憾那些未能圆满的告别。我不要懂什么是毕业，不要懂什么是不同的城市，也不要懂什么是渐行渐远。我想求命运不要下笔书写离别的愁绪，可我知道离别这一章你是一定要写的。命运从不会因为凡人的祈求停下笔墨，秋风仍会如约而至。可我也偏不信，我偏觉得还会有下次，下下次，下下下次。纵然当下别离已成定局，我依旧守着心底的期盼，静待遥遥无期的重逢。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您是否听说过北海这个地方呢？如果知道，那么您又是否感受过雨中的北海是何等的浪漫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朱湘先生去那雨中的北海看看。九日下午，我去到了北海，想在那里完成我的作品。路上遇到了刘梦伟，我就变更了计划，要他一同去逛一天北海。那里面有一条小路，长约四里，路旁边是两行高大的槐树，倚傍着小山，山外就是海水了。每当夕阳西下，清风徐来的时候，到这条槐荫小路上来散步，抬头仰望是一片凉润的青碧色，往旁边看是一片渺茫的波浪，波浪上有黄白各色的小艇来往其间，趁着水边的芦笛，路上的小红桥，在枝叶之间偶尔还可以看见高耸在远方的白塔，与它那赭红色的塔门，黄金色的塔尖，这条槐树小路的景致也可以说是兼具清幽与富丽的美了。我原本是想去那条路闲晃的，但是到的时候天色还早，我们就转入豪仆园的后堂暂时休息。这间后堂挨着一个小池子，上面有一座白石桥，池子的两旁

是小山，山上长着柏树，两山之间竖着一座石门，池水中游鱼来往，贱货还有金鱼浮上来。我们在这里谈了一些诗歌的内容，谈完之后时候已经不早了，我们就起身转上槐路，绕着海水的北岸，经过用金色和淡青色的琉璃瓦建造而成的琉璃牌楼，租定了一只小划船。这时候西北方已经起了乌云，并且时时有凉风吹过白色的水面，颇有一些山雨欲来的意境。但是我们还是登上了小船，我们看见一个女郎独自划着一只绿色的小船，她身上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手上戴着白色的手套，草帽是淡黄色的，她的身躯有节奏地与双桨交互低昂着，在船身转弯的时候，那种一手顺滑一手逆滑，两臂错综而动的姿势，更是将女性的曲线美表现出来。我们看着一边验线一边自己划船的勇气也不觉陡增了十倍。本来我的右手因为前几天划船过猛擦破了几块皮，到如今刚愈合了创口的，这时候也就忘掉了。我们先从松坡图书馆向依兰堂划了一个直过，接着就向金鳌峪东桥放船过去。半路的时候果然有雨点稀疏地洒下来了，雨点落在水面之上，激起一个小窝，窝的外缘凸起向中心凹下去，但到了中心的时候又突然地高起来，形成一个白色的圆锥，上面连着雨丝，这不过是刹那之间的事。雨窝接着迅速向四周展开去，波纹越远越淡，直到消失。雨大了起来，雨点含着光，有如金银粒似的密密地落下来，雨阵有如一排排的鸽毛在空中一闪耀，急促的雨点敲水声像是快速走路时脚步的声息，在这一片飒飒的声音当中还听到一种比较高的声响，那就是雨滴落在新出水的荷叶上面发出来的声音。我们调转船头，一面愉快地划着，一面避到水心的席棚下休息。雨势稍停，我们又划了出来，划了一程之后忽然间刮起了劲风，风在海面上吹起一阵阵的水雾，迷人眼睛。朦胧里只见黑浪一个个向我们翻滚而来，浪的上缘浮向前方，浪的下部凹入，真像一群张口的海兽要跑来吞掉我们似的。水在船旁边噬吮作响，船身的颠摇十分厉害，这刻的心境介于喜悦与惊恐之间，心里眼中只记着向前滑向前滑。虽然两臂麻木了，右手上已经愈合的创口又裂开了，还是记着向前滑。上岸之后虽然休息了很久，身体和手臂还是有一种摆动的感觉。还记得许多年前有一次浮水，出水之后身子轻飘飘的，好像鸟儿在空中飞翔一般，不料那时所感到的快乐今天又出现了。吃完点心之后，我们离开依兰堂又向对岸渡过去，这次坐的是敞篷船。这时候阵雨过了，只有很疏的雨点偶尔飘下来，纵目远观，只见鱼肚白的天空中渲染着浓灰色以及淡灰色的尚未消散殆尽的雨云，颜色深浅不一，下面是暗青色的海水，水畔低昂着嫩绿色的芦苇，时而有红脊背白肚子的水鸟在一片绿色之中飞过，再加上天水之间远山上的翠柏颜色，密叶中的几点灯光，还有不孤高高的隐在云雨之中发出的清脆啼声，
真令人想起了江南的烟雨景色。上岸之后，雨又重新下起来了，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游兴却发作了。孟伟喊着要征服自然，我嚷着要上天王殿的楼上去听雨。我们走到殿的前头，看到琉璃牌楼的三座宫门之上一丝一毫都没有被淋湿，就先在这里停歇一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从槐树的叶子中可以看得见天空已经转成了与海水一样深青的颜色。远处的琼岛亮着一片灯光，灯光倒映在水中晃动闪烁，有波纹把它分割成许多层，雨点打在远近无数的树上，有时急有时缓，急的时候像独自坐在佛殿中，峥嵘的殿柱与庄严的佛像只在隐约的琉璃灯光与炉香的光点里可以看见。沉默充满了寺内的殿堂，寂静弥漫了寺外的山林。忽然之间一阵风吹来，吹得檐角跟塔尖的铁马铜铃不断地响，山中的老松怪柏簌簌地呼吼，夹杂着从远处山峰飘来的瀑布的声响，真是战马奔腾，怒潮澎湃。和缓的时候像在一座墓园之内，黄昏时分鸟儿在树枝上栖息定了，乡人已经离开了田野与牧场，回到家中安歇。坟墓中的幽灵一齐无声地逃跑了出来，伴着空中的蝙蝠做回旋的无声舞蹈。他们的脚步落得真轻，一点声息都听不到，只有燃着的小青灯可以照见他们冲冲的影子在暗中来往。他们舞得越出神，在旁边观看的人也越屏息无声，一群面庞黄瘪的小草也跟着点头，飒飒地低声说着话。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雨声之中，我们转身向天王殿望去，只见黑嘘嘘的一片，一点灯火都没有。我们登楼听雨的计划于是不得不终止了。我们又闲谈起来，我们谈着时刻已经不早了，雨算是过去了，但枝叶之间的雨滴依然纷乱地洒着，好像雨并没有停住一样。偶尔有一辆人力车跑过，想必是晚归的游客在乘坐着园子里预备的车，还偶尔有人撑着纸伞，拖着钉鞋低头走过，这想必是园子里的工作人员吧。我们起身走上小路的时候，只见两行树的黑影围在路的左右，走得很远才发现一盏

被雨雾蒙了罩的路灯，大半时候还是凭着路上雨水洼的微光前进着。我们一面走着，一面谈论着我喜爱写作新诗的理由，不为这个，不为那个，只因为它是一种崭新的工具，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它是一方尚未开垦的土地，有着丰美收成的希望。诗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新的，它就是人性。《诗经》、《楚辞》、荷默尔的史诗，这些都是几千年来的文学产品。但是我们这般后生几千年的人读起它们来，仍然受到很深的感动。这就是因为他们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项或者多项，于是他们就跟着人性一同不朽了。两行高大的树影矗立在小路两旁，我们已经走到槐树路上了。雨滴稀疏地淅沥着，向右望是海水，一片昏黑，只有灯光的倒影与海那边的几点灯光在闪亮着。倒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面前更觉得空旷了。我们走到了团城下面的石桥，走上桥时，两个人的脚步不约而同地同时停下来。桥左面的一泓水中长满了荷叶，有刚出水的，贴着水面浮着，有已经出水很高的，荷叶梗盛着荷叶盘，或高或矮或正或漆，叶面是青色的，叶底则是淡青中带着一点黄。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所有的水禽都已经栖息了，只有鱼儿煞闸的声音，在水中跳跃的声音，夹杂着漫长的水中蚯蚓的嘶嘶声都可以听到。夜风吹过我们的耳边，低语着说，一切都已经休息了，连月亮都在云中闭上眼睛安眠了，不再在在天空之内走它孤寂的路程。我们也听着鱼儿和蚯蚓的催眠歌，入梦去吧。时光打马而过的瞬间，总有一些影像留在心底无法淡去。路上的人也许不会再见，但是我不会忘记。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泥土相伴，那是永恒的相会。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时光相随，那是永恒的离别。不回头，勇敢地向前走，自由自在迎着山谷上升，贴着大地飞翔，去远方以梦为马，直到世界的尽头。所谓旅行，常常就是这样吧，背上行囊，或者在秦岭的叠峰之中，或者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里，在东海边那个很小的渔村里，在美丽间多姿的风光里，用脚步丈量着生命的旅程，在春天的门槛前谛听生命的音符，听小草破土的那个夜里悄悄的呓语声，感受迎春花在枝头展开英姿的欢愉，看大把明媚的阳光洒在窗前的温柔。生命就在时光的轮回里走向青春。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我们都知道，膝盖是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身体部位。骑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调整正确的车位高度，长期骑行也会引起膝盖疼痛。其他运动也是如此。所以说，保护好膝盖是运动的前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聊聊膝关节的不可承受之重。传统的概念中，爬山、上下楼梯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我们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楼、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楼梯或爬山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是膝盖受力是最多的。当身体爬节向上的时候，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

我们以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人为例，平路行走的时候，两边膝盖各承重60公斤，爬楼梯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膝盖负重瞬间会变成240公斤，相当于左右膝盖上各扛了一架钢琴。而且速度越快，对膝盖产生的压力就会越大。此外，这种对膝盖的磨损是不可修复的，磨损如果过度严重，只能够置换关节。一方面我们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伤害膝关节为代价，因为膝关

而且速度越快，对膝盖产生的压力就会越大。此外，这种对膝盖的磨损是不可修复的，磨损如果过度严重，只能够置换关节。一方面我们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伤害膝关节为代价，因为膝关

候，人的膝关节多少都会有一些磨损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类似的运动。对于有些有过膝关节损伤的朋友，40岁以后就要特别注意了。骨科专家表示，爬楼梯或爬山确实有增强心肺功能、消耗热量等很多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大，这样得不偿失，可以用散步来代替。对于普通人来说，对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骑车、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接下来，艾佳来教大家一套膝盖复健术。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运动呢都会适合您，因为这个运动不需要外出，不需要器械，不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首先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放在椅子背后，背部垫靠垫，然后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只要够厚，捆得结实就可以。目的是要将膝盖垫高，最后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腿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不需要大幅度的晃动，轻轻松松的晃呀晃就可以了。这一招看似十分简易，对强化膝盖却非常有帮助。对于膝盖有旧伤或是脚痛的人，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同时前后来回自然晃动，这么做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渐渐恢复健康。

时前后来回自然晃动，这么做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渐渐恢复健康。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做做这套膝盖复健术，相信您的膝盖会越来越健康。再有呢，哀家再来教大家在日常中中老年人

一分钟。五是两掌画圆，两掌心相对约十厘米，保持这个距离，两掌高低与裤腰带平，两掌心保持距离不变，然后以上臂带动手臂做画圆运动，先身体略向左侧画圆，顺时针二十圈，逆时针画二十圈，然后身体向右侧转动，继续上述动作，顺逆方向画圆各二十圈。六是弓步扩胸法，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呈弓步状站立姿势，然后两臂平伸开来，手掌微握空心拳，接着做两臂开合拢的扩胸运动，动作要慢，同时两脚踝部及下肢配合上肢的开合，做两脚一前一后的屈伸运动，使上下肢及踝部得到锻炼。做完后，两只脚调换一下，再进行一次扩胸活动。很简单的六个步骤，您学会了吗？

经检测，巴马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是大城市的60倍，可谓真正的天然氧吧，世外桃源。负离子有空气维生素、大气长寿素的美名，它能有效地消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降低疲劳素、血粘度，使人体的体液保持在弱碱性状态，情绪保持在最佳状态，还能使人体免遭慢性疾病，特别是癌症的袭击。此外还有长寿之水，巴马的水中富含有益健康的20多种矿物质，当地人称之为神仙水。奇妙的是，从高空看，流经巴马的盘阳河像一个长命百岁的命字。科学研究表明，盘阳河水呈弱碱性，

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维生素及钙、锰、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盘羊和鱿鱼的鱼肉细嫩，骨细酥软，还有大量的高蛋白卵磷脂，可以延缓衰老，非常有利于老年人食用。巴马有哪些主要景观呢？首先是巴马水晶宫。巴马水晶宫位于巴马县纳舍乡大洛村牛洞屯，距县城约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宫内为廊道状的中型洞穴，总长度1000多米，宽8至50米，高10至80米。洞内空气负离子高达36000至39000个每立方厘米，高出洞外10倍以上，是理想的天然大氧吧。经过专家的论证，这个溶洞内的钟乳石约有30万年历史，现仍处于生长和发育期。其中的卷曲石、鹅管石的状态、密度、规模、发育程度都是国内外罕见的地质奇观。百魔洞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甲转乡坡月村西侧，距县城30公里，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灰岩溶洞。洞口朝南，高近100米，前后两洞游程长约2000米，加上洞内洞、洞上洞齐路，总游程可达10000米。百魔洞独到之处在于钟乳凝就的景观大都耸立于洞厅中央，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欣赏那城市雕塑般的景观造型。大肚笑佛、狮子熊啸、孔雀拜观音、天马行空、蛟龙戏宫等几百处景观令游客耳目一新。雄奇伟岸的石笋群如巨木参天，最高最大的石笋十几个人合围，高度达39米，堪称世界之最。赐福湖位于巴马镇赐福村，距离县城约6公里，是盘羊河下游与洪水河盐滩水电站库区交汇的人工湖，面积约10000亩。景区内青山常绿，碧水常驻，湖山映衬，相得益彰。夫妻岩东面屹立，四叠泉南边飞涌，睡美人西北醉卧，莲花峰西路回眸，近水远山皆有情，人称瑶山西湖。三门海毗邻巴马，凤山三门海景区的天窗就有7个之多，是串珠式天窗群，并列排成北门七星状，在世界旅游资源中是绝无仅有的。意大利著名的科考探险家诺萨里奥·卢基里博士指出，凤山三门海天窗群奇观，串珠式塌陷，山水洞天浑然一体，实属世界罕见，独一无二。三门海亦因此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世界之窗。奇妙壮丽的喀斯特湖、喀斯特泉、大型溶洞群、天坑群、天窗群、天生桥等喀斯特地貌的所有特征都集中体现于三门海景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斯特世界地质公园。听了哀家的介绍，您有没有怦然心动呢？巴马一年四季都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巡游揽胜，在这儿哀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健康长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哀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哀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和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和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和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和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机

绪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失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毒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为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

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禁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想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

都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静住，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

0: 想到什么？
1: 秀
2: 秀
3: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放假回家如何避免被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何放假回家不被家长骂呢？哎，首先哈，技巧先给大家分享出来。动之以情，哎，这种方法重在感性，旨在通过卖惨展示你日常生活的不容易，唤醒妈妈沉睡的母爱。有这么几个场景啊，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妈妈跟你说，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那很多人放假回家挨的第一顿骂，应该都是睡懒觉吧？你觉得不就是多睡会儿觉吗？殊不知在妈妈眼里，你早上睡懒觉就等于不吃早饭糟蹋身体，加你不珍惜宝贵的青春年华，加你昨天晚上又玩手机或者打游戏玩了个通宵，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种情况硬拖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能反向打出感情牌。如果你是学生，就说自己天天赶早八，不能睡懒觉，然后都回家了还不能睡个懒觉吗？如果你是职场人，就说，哎呦妈妈呀，我天天九九六不能睡懒觉，我回家了我就不能睡到自然醒吗？要是妈妈直接冲进房间叫你起床，别在床上拖了，直接当场一个鲤鱼打挺弹射起床，然后睡眼惺忪地望着她说，啊，原来是老妈呀，我以为是导师在催我写论文呢。此言一出，妈妈满脑子都是你被科研蹂躏的可怜模样，这不得含泪把你摁回去，让你睡一个一整天吗？场景二，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跟起床异曲同工。和睡懒觉相比呢，熬夜不仅显得更加的玩物丧志，还对身体有害，一旦被抓就很难狡辩。而且住过寝室的同学都懂，半夜玩手机还挺好抓的，因此呢，我们要主动出击，抢占道德高地。以前呢，妈妈11点就催你睡觉了，现在10点你就去催她睡觉。过去就说，妈，你怎么还不睡呢？都这么晚了，年纪大了，熬夜对身体不好，你赶紧睡觉吧。一个在外打拼1年，回家休息了还要催妈妈睡觉的大孝子形象，就直接的上身了。妈妈肯定会为这突然的攻守意识打得措手不及，哪还有心思催你睡觉呢？场景三，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啊？这应该是我们在家最常见的被骂理由了。从小到大，妈妈都不喜欢我们和电子产品腻在一起。但假如天天手机上看的都是什么前沿期刊、科研经验，妈妈就会骂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水论文。因此，我们要学会用科研把自己玩手机的行为正当化。当你玩手机，却发现妈妈出现在身旁的时候，你就当场的眉头紧锁，切出微信界面，摆出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说，妈妈等一下啊，导师找我有事儿。同理，当你是职场人，你就摆出一个迫在眉睫的表情说，妈妈别急，老板找我有事儿。这话一出，别说骂你玩手机玩电脑了，妈妈只会当场闭嘴，默默退出，走的时候轻轻地关上你的房间，内心甚至会因为打扰到你而产生歉意。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动之以情法，哎，非常感性的一面。那么另外呢，就是科学论证法。这类方法呢，强调理性，用详实的数据、缜密的逻辑指出妈妈言语中的不合理，让她明白有些要求不是我们做不到，只是她在无理取闹。场景很简单啊，天天窝在家里，不知道出去晒晒太阳吗？这个场景大家都经历过吧，尤其是什么过年什么的啊，时间一长难免被妈妈催着出门，再不出去晒太阳你就发霉了。这时你就应该指出妈妈这番话当中明显的科学漏洞。你会回答他，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人体微弱的红外辐射在空气中最多传播几千米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太阳距离地面的距离最近也是

5000万千米，所以人是没法晒到太阳的，我们只能被太阳晒。妈妈听完这个话绝对是哑口无言，从此不愿再叫你出门了。好，下一个场景，那就是谁回家后行李一直摊在地上啊。学生放假回家，行李箱一打开之后基本上就摊地上了，难免会被妈妈骂。回家几天了，行李箱怎么放的呀？就这么不爱收拾吗？你看谁家孩子把这当宾馆呢？此时此刻从科学层面反驳他有几种思路啊，供大家选择一下。如果你是个爱整理的人，可以从空间利用率的角度来入手，衣服、包包、化妆品放箱子里肯定比拿出来散放在外面空间利用率高，能扩大家里面的有效建筑使用面积。如果你是个不爱整理还爱倒打一耙的人，你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入手，告诉他基本全国学子都这么放。总之用触目惊心的数据向妈妈证明这就是流动人口的标准行李箱方法，然后灵魂暴击。这个是第三个方法。这一类方法呀往往讲究出其不意，用匪夷所思的反驳话语给家长们一个措手不及，使其灵魂受到暴击，表达溃不成军。场景很简单，就会问到啊，你怎么还没谈对象啊？你怎么还不考公务员啊？你怎么还不生娃娃呀？这是我们回家最常碰见的一类问题。面对家长对我们人生未来的规划的指责，我们可以巧用一套逻辑陷阱来应对。比如妈妈问你啊，你怎么还没脱单呢？你可以回答，我没脱单不是因为你吗？他肯定会反问呀，你没脱单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会回答说，确实我没脱单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先把问题抛给对方，再利用对方辩驳时撇清关系的话作为你有力的证据。记住这个万用公式，你就是全家最找打的小机灵鬼。下面的场景呢，就是玩手机啊，就说你怎么还玩手机啊？那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呀？可能有人奇怪啊，说玩手机刚才不是提到了吗？但妈妈只会说你一次吗？不可能。因此呢，我建议在被骂之前，大家直接就直抒胸臆。当再被说手机有什么好看时，你就直接坦白说，我在看小姐姐跳舞呢，我在看帅哥腹肌呢，妈一起看吗？我在看这个河马拉屎呢，可带劲呢，要不要来看一看？像这样直白地说出自己平日羞于说出口的手机浏览记录，用高密度高冲击力的信息输入，让妈妈一时大脑 bug， 失去语言组织能力，有话在心口难开呀。另外那就是地上这么脏你眼睛看不见吗？这应该也是自己的父母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个话，是不是？没长眼睛，眼睛看不见，没眼力劲，这都是父母对我们不做家务时一种常见的说法。此时呢，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借坡下驴，假装自己是真的视力下降。啊，是吗妈妈？我真的没有看到，对不起妈妈，我今年视力真的下降了好多。注意一定要冲着妈妈不在的方向喊话，营造出你有一种视力真不好的氛围感。爸妈听完之后一定心疼坏了，别说让你做家务了，说不定连家都不会让你进了。啊，最后一招那就是当你反驳一大堆，妈妈爸爸会很生气的时候，就开始拿出万金油的金句来怼你了，还敢顶嘴，翅膀硬了是不是？我们都明白，一般只有当妈妈说不过你的时候才会这么说，但这句话呢也是可以反驳的。此时你应该严肃认真地告诉他，我再说一遍，人是没有翅膀的。好了，今天这些方法呢也就是纯属调侃，供大家一乐。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回家避免被骂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妈，都几点了，您怎么还不起床呢？
2: 小明啊，天都还是黑的呢，这也太早了吧。
0: 您听听，这公鸡都打鸣了，你还不起床？
2: 咱家也没养鸡呀。
0: 隔壁邻居养的鸡，你赶紧起来吧。
2: 我都还没睡醒呢。哎呀，小明，你什么时候不爱睡懒觉了呢？居然还叫我起床，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妈妈，我在学校每天都起得很早，因为要早读的。
2: 大学生也有早读课吗？
0: 啊，这个是我给自己定的。妈，您不是常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吗？
2: 我看看几点啊，哎呀，才6点，不行，我再睡会儿，睡到7点再起。
0: 妈，早晨的菜是最新鲜的，价格还便宜，去晚了只有别人捡剩下的了。
2: 可是这个点卖菜的也没上班啊。
0: 妈，难道您不出去锻炼了吗？
2: 这么冷的天儿，现在就去锻炼吗？
0: 您可是咱们老年舞蹈团的团长，当之无愧的 C 位，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着大家一起锻炼身体啊。
2: 可是
0: 妈妈呀，这装备都给您准备好了，运动鞋、菜篮子、毛巾、手套一个都不少，您就放心去吧，拜拜。
2: 这孩子怎么这么积极呀？
3: 嘿嘿，老妈走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可以放心睡懒觉喽。
2: 小明，快来帮妈妈把菜拿进去一下。哎，这孩子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
0: 啊，妈，您都回来了。
2: 我开门关门声音那么大，你都没听见吗？
0: 哦，我这不是在想事情吗？
2: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玩手机，那有什么好玩的呀？
0: 妈，我不是在玩，我是在搜集写论文的资料呢。
2: 搜集资料？那我怎么听到玩游戏的背景音乐呢？
0: 啊，那个音乐是网页的弹窗。你知道有时候你本来是想点开一个网页干正事儿的，结果老有那些游戏的弹窗弹出来，关都关不掉，浪费我时间，愁死了。
2: 那种弹窗确实挺烦人的，我有的时候呢也不小心点到，半天都退不出来。
0: 是吧？来妈，您快歇歇脚，辛苦了。啊，这都几点了，您怎么还不睡觉啊？
2: 几点？这不才9点吗？
0: 9点还不该睡觉吗？古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下山就应该睡觉了。
2: 这也太早了吧，我追的那部电视剧还有一集没演完呢。
0: 明天看回放不就行了吗？这也跑不了。
2: 太早了我也睡不着。
0: 那闭上眼睛养神也行啊，只要把眼睛闭上，在床上做几个深呼吸，很快就能睡着了。
2: 那你呢？
0: 我也睡觉了呀。
2: 我记得上次你放暑假的时候，你晚上玩到12点都不睡觉，什么时候睡这么早了呀？
0: 我不是一直谨记着您说的早睡早起身体好吗？早起和早睡缺一不可。我把电视关了啊。
2: 那我看会儿手机吧。
0: 妈，您都这个年纪了，怎么这么不自觉呢？您是妈妈呀，得给我做好示范呢。手机给我，赶快睡觉。
2: 我还预约着10点看直播带货的呢。
0: 妈，健康最重要了，快快快睡觉吧，晚安。
2: 嘿，这孩子怎么才过一学期就变了呢？
3: 嘿嘿，老妈睡觉了，我可以打游戏了，再也不用听她唠叨了。
0: 妈，今天早上吃啥呀？
2: 就吃昨晚剩的。哎，小明，昨天你那么早睡觉了，怎么还有黑眼圈呢？
0: 啊，是吗？可能是喝水喝多了，老起夜吧。
2: 小明，你也难得在家，妈跟你聊聊天。
0: 妈，你说
2: 你 你虽然在上学，但也是研究生快毕业了，岁数也不小了。妈妈一直担心你的个人问题，你什么时候才能脱单呢？
0: 妈，不是我不想脱单，我一直单身啊，主要还是因为您。
2: 因为我？
0: 对呀，我爸走得早，您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现在我长大了，您是不是也考虑考虑您的个人问题了呢？您都一直单身，我怎么好意思脱单呢？
2: 小明，我都这把年纪了，就不考虑这事儿了。你还年轻，妈担心我走以后没人照顾你啊。
0: 妈，就是因为您上了年纪，我才不放心呢。我不在家的时候特别担心您，要是有人能照顾你，我这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2: 你的意思就是只要妈找着对象了，你就马上去找个对象？
0: 对呀，所以您就别催我了，
2: 等您。哎呀，行了行了，我也不瞒您了，我们老年大学有几个人正在追求我，我还在考察他们。
0: 哎呦，真的呀？那有谁呀？
2: 书法班的老刘，乐器班的老李，舞蹈队的老王，还有骑行班的老张。
0: 哎呦，我妈魅力可真大。那您考察的情况是？
2: 老刘字倒是写得不错，但是是个闷葫芦，几棍子打不出来一个屁来。
0: 那他怎么给你表白的呢？
2: 给我写情书呗。
0: 那乐器班的李叔呢？
2: 老李小号吹得好，还是老年乐队的首席，但就是爱吹牛。
0: 舞蹈队的王叔呢？
2: 经常跟我搭档跳华尔兹，喜欢他的阿姨也不少。
0: 那说明王叔有魅力啊。
2: 这就是我不放心的点呐。
0: 那现在就只剩下骑行班的张叔了。
2: 老王的身体很好，就是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骑行在路上。
0: 也就是说您一个都不看好喽？
2: 我倒是看好一个人。
0: 谁呀？
2: 咱们隔壁邻居老宋。
0: 宋叔啊，怪不得他经常过来借葱借蒜借姜呢。
2: 我俩呀其实好了几个月了。
0: 哎呦，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啊。妈，
2: 你说说你怎么办吧。
0: 什么怎么办啊？
2: 你小子少给我装蒜啊，你不是说只要我脱单了你就去找对象吗？
0: 妈，不是我不想找，我从大一就开始表白，一直到研二快毕业了都没人搭理我。
2: 儿子你别灰心，我给你找个老师保证你今年脱单。
0: 谁呀？
2: 你宋叔啊。
0: 为啥我找宋叔呢？
2: 还为啥，连我这样的舞蹈团的 C 位老年辣妹都被他迷住了，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于放假回家如何被骂，送各位一段话啊。有爸妈在旁边说说念念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回家的乐趣和温情。祝大家凡是假期回家都能和家人能够快乐相处，假期愉快。当然了，这爸妈在家爱唠叨，这也是爱深则切嘛，对不对？我们也要相互理解，等咱们老了之后也有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六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

0: 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位妈妈呢和石晓说，她家宝宝四岁了，在幼儿园上中班。有一天宝宝放学回来，非要妈妈给他买一辆儿童小汽车，可是孩子已经有两辆了，妈妈并不想给他买，可是他哭闹不止。最后妈妈没办法，只好答应宝宝说，他在幼儿园得到老师的夸奖，就给他买。石晓相信啊，很多爸爸妈妈对刚刚说的这个场景并不陌生。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会用奖励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内在的动力，从而达到自己对孩子要求和目的。那么这种方法真的可取吗？对孩子会有好处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聊一聊家长给孩子的蜜糖隐患。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心理学家雷珀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找到一些喜欢绘画的孩子，分成两组，向第一组的孩子许诺画得好就有奖励，对另一组孩子说非常期待能够经常看到他们的作品。于是呢，两组孩子都高兴地画画，前一组的孩子得到了奖品，后一组的孩子得到了赞赏。三个星期之后，前一组的孩子兴趣全都明显降低，大多不情愿主动去绘画了，而后一组的孩子却一如既往兴致不减。这个实验呢，曾经反复进行多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爸爸妈妈想激励孩子，一定要多用精神奖励，尽量别用物质奖励。对于孩子而言，物质应该是用来消费的，而不是用来奖励的。不少家长都喜欢用物质去奖励孩子，以达到让孩子听话、好好学习、多做家务等目的，效果似乎呢也很明显。但是事实上，家长长期使用物质手段奖励孩子，会造成很多隐患。最近呢，丽丽妈妈就特别头疼。丽丽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了。事情是这样的，某天丽丽要参加考试，临上学前问妈妈，妈妈，我考试好有没有奖励？妈妈逗弄丽丽说没有。没想到丽丽脸色一变，非常不高兴地说，没有奖励我就不参加考试了，你看着办。丽丽妈妈看着女儿小小的年纪会说这样的话，不禁反思，明明上学考试都是她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可是为什么现在却像在给家长做？一个不满意竟然还威胁家长，究其原因还得从丽丽上幼儿园时说起。当时啊，丽丽不想上幼儿园，每次上幼儿园都是又哭又闹的。正当全家人一筹莫展时，奶奶说，你乖乖去上学，放学之后奶奶带你去吃肯德基。没想到这个办法居然立竿见影，于是啊，大家都学会了这一招，渐渐发展到把饭吃完就可以看动画片，把玩具收拾好奖励吃糖果，在学校表现好奖励去动物园，听话不哭闹奖励新玩具，甚至是收拾自己房间打扫卫生奖励10块钱等等。那么丽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为什么呢？很多家长不知道，其实用物质奖励作为孩子对行为的引诱和刺激，会导致两个严重的隐患。一个呢，就是让孩子容易误把奖励当成目的。人的行为动力来源于两大动机，那就是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而物质奖励会让人的内部动机消减，最后只能依靠外部动机行动，否则就会丧失行动的动力。具体来说呢，物质奖励容易使孩子的行为逐步降低到只以获得奖励为目的，而忘记了自己的兴趣和初衷，从而去为奖品而行动，而对被奖赏的行为本身失去兴趣，客观上就阻碍了行为习惯的养成。 哪一天没有奖励了，孩子就不愿意

行动了，错误地把行为作为交换奖赏的筹码，把努力变成了一场交易。爸爸妈妈应该做的是请让孩子牢牢地记住，这是他应该做的，他是在为自己学习，为自己努力，而不是为父母的物质奖励。第二个隐患呢，是让孩子物质欲望过度膨胀，变得功利和势利。靠奖励激发起来的行为，就必须靠不断升级的奖励来持续前进。孩子的胃口会越来越大，对物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最要命的是，物质奖励就像个无底洞，就算你想要急刹车，那也是风险相当大的，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对孩子将来而言，也难免养成凡事物质第一、金钱第一的错误的价值观，谁有好东西就向谁靠拢，从而严重影响今后的为人处事。那么该如何用好精神奖励呢？石晓给奶爸奶妈说一个小故事。有这么一个小男孩，他读书的学校有一位女老师，长得很漂亮，无论这位女老师走到哪儿，那里的人都会为他眼睛一亮，因此他的学生，特别是男学生，都非常希望得到他的喜欢和重视。这位女老师非常喜欢班上的一个叫做罗斯的小男孩，他的学习成绩突出，并且很守纪律。在罗斯班级的毕业典礼那天，女老师安排罗斯在典礼上致辞，并且亲吻他，祝愿他走向成功之路。为了得到女老师的一个吻的奖励，小男孩开始发奋的学习。没过多久，他的成绩明显提高了很多，而且几乎全校都知道了这个很出色的男孩。随之呢，他的愿望也实现了，他真的得到了那个美丽的女老师的奖励之吻。这个小男孩呢，就是后来的第33任美国总统亨利·杜鲁门。这则故事啊，很有代表意义。伟大的一吻激励了一个孩子奋发图强，成为杰出的人才。由此可见，精神奖励的激发力远远超过任何物质上的奖励。那么家长究竟如何用好精神奖励呢？下面石晓给爸爸妈妈四点建议。一是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兴趣是最大最持久的动力，基于好奇、探索和喜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孩子获得的内在乐趣和满足感、成就感、自豪感等，对孩子本身就是最好、最高级别的精神奖励。这种奖励最简单、最经济，它不需要大人说任何的语言，采取任何的行动，也不需要一分钱，但是呢，却是经常被家长忽视的一种。有一次，石晓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群家长和一个围棋培训老师交流，老师介绍有很多孩子十来岁就退学，开始走职业棋手的道路，白天黑夜都在研究棋子。此言一出啊，家长们纷纷就炸开了锅，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么小就这样，苦不苦，无不无聊呢？结果事实是，这些孩子却以很好玩啊，怎么会苦呢？根本不无聊啊，这样去评价自己的围棋生活。您看，这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满满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也是孩子行为的内在动机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二呢，是语言奖励。宝宝好不容易拿着画笔认真地画了一整天，一幅五彩缤纷的大作终于诞生了。看着自己的大作，孩子心里头的快乐不亚于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冠军。这时的爸爸妈妈该如何强化这种奖赏呢？那就是当孩子拿着自己的大作向你炫耀时，爸爸妈妈的一句“你真棒，宝宝画得真好”，无疑是孩子这个时候最希望听到的最美的语言，因为这是对他努力和结果的充分肯定。如果你能耐心聆听孩子的心声，引导孩子跟你分享更多创作过程当中的快乐，奖励的效果就会更充分。第三种呢，是行为奖励。就像前面说到的美丽女老师的一个吻一样，家长的很多行为和动作都同样可以带给孩子很好的精神奖励效果。
比如一

一个满意的微笑，一个赏识的眼神，一个温暖的拥抱，一次赞许的拍肩，一次慈爱的抚摸，一次热烈的鼓掌等，看似简单，都有可能让孩子铭记一辈子。因为行为奖励除了鼓励，还能带给孩子情感上的满足，让孩子感受到爱和安全。所以行为奖励往往比单纯的语言奖励更有效更持久。最后一种呢，是荣誉奖励，奖励给孩子各种荣誉标签，是学校老师经常用的精神奖励手段。小红花是代表着荣誉，是激励孩子前进，鼓起孩子自信心的一味灵丹妙药。只要开动脑筋，家长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借鉴这个方式。比如为孩子准备一本优秀表现档案本，只要孩子有好的表现，就可以在上面画一朵小红花、五角星、笑脸之类，也可以盖上一个好孩子章，还可以创造一些特殊称号，比如家政小明星、卫生小达人等等。最后呢，石晓建议家长们要尽量多用精神奖励，少用物质奖励，来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因，防止孩子形成对金钱物质的过度贪欲。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

0: 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您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来开家长会。现在呢，进入到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很多儿科大夫啊，给孩子看病的时候经常会说孩子的病都是吃出来的，那真的是这样吗？孩子大部分病都跟吃有关系吗？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乎每家呀都是天天鱼呀肉啊，孩子脾胃功能差，没有完全发育好，吃下去根本不能消化，更别说吸收了。还有的家庭孩子不是一个人带的，不容易把握住吃饭的量，爷爷奶奶喂完，爸爸妈妈再喂，孩子不知道饥饱，就会一个劲儿的吃，最后胃受不了，积食化火，开始发烧、咳嗽，甚至是扁桃体发炎。宝宝的脾胃病，一方面呢要重在日常的食疗，脾胃虚弱的孩子一定不要给他吃太多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特别是不能以肉、奶、蛋为主，饮食要清淡，多吃面食、蔬菜、肉蛋类的食物尝尝就可以了。另一方面要仔细观察宝宝的情况，一旦发现消化类的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一旦拖的时间长了，出现积郁加重，发烧呕吐之后就很难治了。妈妈要学会从日常生活中及时发现问题，发现孩子有食积的症状时，给孩子吃点助消化的食物或者药物，小孩通常很快就好了，不会越发的严重。那么食积都有些什么症状呢？只要符合以下两三项，妈妈就要提高警惕了。第一呢，是要掌握体温，每天宝宝睡觉后要摸摸他的胸口和腹部，是不是比其他地方热，如果是那就要小心了，因为食积发烧和感冒发烧不同，一般都是胸口先热起来，这时候量量体温，通常是36.8度或者37度，估计再过两天就会发烧了。再者就是胸口、手心、脚心温度比较高，这在中医上叫五心烦热，也是内积化热的症状。第二呢，就是看大便，每天观察小孩一天几次大便，是稀还是稠，色是不是和前一天的不同，有没有增多次数，如果一天一次忽然三次，那也是前兆，不采取措施，第二天估计呢就会拉肚子了。正常的大便是香蕉条状的，忽然发绿或者不成形了，或者有块状的，都属于不正常。第三呢，是看舌苔，每天观察舌苔，如果舌苔忽然变厚，或者一块红一块白，还有黄苔，也是脾胃出问题了。再观察孩子的鼻梁上是不是有青筋，如果平时没有忽然出现，那离食积也很近了。第四呢，是看睡眠，如果孩子一般睡眠都很好，这两天忽然夜里翻来覆去，一会儿一醒，那也要注意。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而卧不宁，宝宝这两天忽然口气很重，肚子没吃什么东西也很胀，这个也属于食积。第五呢，是孩子突然出现吃点东西就吐，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胃主升清，脾主速降，现在呢是不降反升，积食的时候容易化火，而火的特性是向上的，所以就会上攻到扁桃体，小孩子就容易反复扁桃体发炎，呼吸道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了，宝宝积食的问题不可小觑。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 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奔波在工作途中，风雨兼程，从不停歇。这首歌，荆轲，在路上。

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在路上的故事，讲不完，道不尽。历经自己的人生，分享他人的故事。

有的人学会了撒谎不脸红，有的人学会了冷漠的微笑，有的人再也不熬夜，有的人狠心剪掉长发，他们都是回不去的人。这个世界上重来这两个字从来都是骗人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首歌撩动了多少情绪，那些无处言说的故事，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爱情刚来的时候甜蜜而美好，可分手之后那句再见却让人痛到无法说出口。朴树，我爱你，再见。
2: 想你

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孤身一人的旅程里，无助难受的时候总是那么多的，甚至深陷绝望黑暗里。所以啊，需要爱。徐美静，都是夜归人。是你

如果爱成为了信仰，那么也愿信仰常立于身侧，抚平你人生里的每一个失落，并且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坎坷。好好珍惜自己，爱自己。当然，我也很贪心的希望每一个你都还留有余力去爱别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才明白，太浓烈的东西总是不长久，就像太喜欢的人没有办法做朋友。我本该是一个很酷的人，可遇见你之后，我把所有东西都搞砸了。但我仍然感激和你相遇。我做不到祝你幸福，我祝你往后余生一路顺风。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嗯，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好，我是冷涵涵，又回来了。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社交达人的事儿。
4: 其实这个社交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存在一些人，他们在与人交流方面，他们在出席任何场合的时候都可以侃侃而谈，而且都可以快速的吸引别人的关注，快速的收获一波焦点。那这类型的人就是社交达人。
5: 你就感觉他们特别牛啊，跟谁都能谈，而且话题呢没完没了的，一直能说下去。
4: 哎，这不就是这两年在网络上有一个挺热的词嘛，叫社交牛牛症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牛人和达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5: 对，
4: 达人一般情况啊，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牛人呢，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完全不惧风雨，甚至有的时候会稍显浮夸的，
5: 是毫不胆怯。你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儿，我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怕你们的这个冷嘲热讽，甭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半熟不熟的，侃侃而谈，反正你肯定能记住我。
4: 对，都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其实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好比我自己吧，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时哀时易的人。你看又说到这个易哀的话题，大家不是最近会经常去做各种各样的测试吗？去了解自己到底是E人还是I人。
5: 那你觉得你是E人还是I人？
4: 我自己测完了，说实话，测完结果是I人。我倒是敢相信，我就是怕大家伙不敢相信。
5: 确实有点不敢相信啊，听节目状态也不像是。很多人呢也会疑惑，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就有时候感觉，哎，我也挺达人的，但有时候感觉就不想张这个嘴，或者一张嘴心里就发慌。
4: 哎，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自我测试。就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需要你去 social 的场景，有些地方呢还会给你创造一些比较浮夸的 social 场景，就比如说在某捞，如果有人过生日的话，你就会看到啊，有人举着各种五彩的牌牌，就开始踏着步的向你走来，开始为你唱歌跳舞，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哎，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5: 看到过别人，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4: 哎，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5: 有啊，我感觉挺可乐的。
4: 那你不会参与其中吗？
5: 不会，我顶多是微笑着看着，觉得挺好玩。你一块唱的话，我唱不出来。
4: 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会有差别了。你知道我在某捞我会怎么办呢？首先，如果我是，就是刚好是生日宴会的其中一份子，那我一定会站起来和大家融为一体。对，我们要一起唱，一起舞动，甚至我还会把这个气氛搞得更加的热烈。我还会拿起手机来进行拍摄。
5: 你要不是那组的呢？
4: 如果我是邻桌的，哎，我会举起酒杯过来跟他庆祝一下，祝他生日快乐，又或者是向他讨一块蛋糕，
5: 那
4: 表示一下祝福。
5: 你比我牛，我顶多就是跟着一块拍拍手，微笑着看着他们，我不会走过去打扰人家。
4: 我是会创造氛围的那个人。你看这不就一下子比对出来了吗？可能有些人就比较E，有些人比较I，有些人会更社牛，有些人会相对更内敛，还有一些人会相对社恐一些。
5: 对，这属于能够让你社牛起来的环境。有一类人啊，特佩服，就是你感觉这个环境绝对不应该有那样的行为，那样的言论，但是他照样照说不误，照做不误。
4: 比如说呢？
5: 你比如说公交车上，难免有人会有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吧，对吧？偷偷的去排点气什么的呀。有的哥们儿他就能大声指责，谁放的这么臭？
4: 啊，对，这就属于比较偏社牛，这有点社交悍匪啊。你像这种情况，大家有的时候该睁一只眼闭一只鼻子。 修闭一只鼻子吧。
5: 还有那种在健身房里头啊，我不管你别人怎么跑的，我就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就目中无人的，貌若天仙的，就是你就想吧，那个跑姿特别的妖娆。
4: 完了，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在说我呢？我在健身房里，我就可以旁若无人的，就只要大家都不认识我，我可以跟每个人都笑着打招呼。一大早来了以后，嗨，谁谁你好，嗨 ，Tony， 嗨 ，Muscle， 嗨，谁谁，就每天都这样，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美其名曰别人叫我小太阳。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在内心当中应该会觉得说，哇，这女孩有点疯狂，有点社交悍匪。
5: 你像一个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
4: 哎呦。我谢谢您嘞。还有我在跑步机上，我也是真的那种和两边人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哈拉少，随时随地的各种分享互动。如果人家有需求需要我帮忙，那我真的不遗余力。
5: 如果遇到你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很尴尬，或者是对你回应没那么热情，你怎么办？
4: 我哪有那么傻呀，冷憨憨。如果这个人对我不热情，这个人不喜欢我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跟他打招呼。
5: 哦，会先观察一下是吧？
4: 对，
5: 所以你这个社牛还是有的放矢的，就是先观察一下环境啊，适合我去发挥的我就发挥，不适合的好咱们就敬而远之。
4: 其实我还算是一个普通的社牛状态，因为有听友形容过我说在节目里呢是社牛社交悍匪，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有点哀了，就有点就内敛沉静了。
5: 哦，
4: 主打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说的就是我。
5: 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
4: 但人家真正的社牛根本不需要灯光舞美，
5: 是
4: 就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 T 台，即便没人互动也时刻可以保持优雅，就是时刻保持优雅的同时还可以时刻的快速的让别人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5: 哎，能够跨越国家跨越种族，什么语言障碍那不叫事儿，对吧？ KTV 里没有唱不了的歌，没有配不上的舞，没有喝不了的酒，无论是高铁还是火车，随时随地都能变成社交牛人。
4: 哎呦，你说到高铁和火车，我真的觉得这也是社交牛人的秀场。而且像现在高铁火车上有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售卖的环节，会有推荐的环节。
5: 对，
4: 如果是 I 人遇到了这种工作岗位，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疼他，他明明很胆怯，但是又必须要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向大家去推荐产品，要向大家去大声介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跟他互动一下，如果出现一个社牛帮他来就是像说相声一样捧个哏，那说不定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5: 那妥妥的就是他的希望之光啊。
4: 对，其实我们深知啊，如果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那其实生活当中会伴随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5: 是，
4: 就好比哎，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人际关系大师卡耐基，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的成功85%来自于人脉关系。
5: 哎，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哎，怎么有点孤独无力呀？就是为什么明知道人际交往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改变不了自己呢？
4: 尤其如果当你身边有一个社交牛人的对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时不时的羡慕，甚至是反思怀疑自己，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别人那样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又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的朋友陪着去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
5: 哎，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刻意勉强自己，顺其自然，该练的练啊，该安静安静，谁说社交牛人就一定好没有问题呢？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4: 一会儿见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

0: 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

0: 新者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

0: 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3: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9: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4: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5: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4: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 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6: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7: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7: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8: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20: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 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9: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1: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

0: 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2: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

0: 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新政、市政、政绩政》；我市召开乃山羊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我市开展市郎湖光冯七夕文明良缘聚滨州青年联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新政、市政、政绩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正心诚意、存心养性，主张以良心、人心为基础构建伦理法则和社会秩序。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只有内心清正，才能行为端正；只有内无妄思，才能外无妄动。人自身坚持正心明德，怀德自重，心存敬畏，手握戒尺，自然能行得正、坐得端、干得实。心正反映为身正，外化为行正，体现为事正。为官者，只有先修炼内心。

散步，要心有所畏，眼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党员干部只有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才能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守住内心，把握防线，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打造百毒不侵之体。正者正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心。只有心正，才会事正，才能确保政绩观正确。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方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错位的政绩观，说到底是心不正，根子在于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抛弃了信念。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性上的坚强来源于信念上的坚定。理论学习不够，宗旨意识淡薄，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思想滑坡，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在面对各种诱惑和考验时，容易迷失方向，陷入各种围猎、寻租漩涡中不能自拔。欲势力，须是心力。党员干部创造政绩，要靠正心明道，克己自律，确保政绩真正为民解难题、增福祉，而非为自己装门面、谋升迁。靠理论清醒，政治坚定，确保政绩始终扎根实际的土壤，遵循规律的指引，而非成为既白白浪费资源又无任何实效的形象工程。常修常练，坚强党性，筑牢防范政绩观偏差，克服政绩冲动的思想堤坝，做到一心向党，一心为公，一尘不染，一生勤政，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是统一整体。新政能够确保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站稳人民立场，拥有既做显功也做前功的境界与胸怀，使正确政绩观树立起来。而政绩观转化为一项项实际，更需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不惧艰辛的苦干，啃硬骨头的敢干，破冰突围的善干。只有把心政与行政、市政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19日，我市召开乃山羊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锚定提质增效、富民增收目标，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方案。要大力推广标准化养殖模式，强化技术指导、疫病防控、配套设施提升，持续培育壮大养殖主体。要深化企地协作，依托龙头企业优势，不断完善产销体系，补齐产业链短板，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全力推动全市乃山羊特色产业提档升级，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支撑。会议通报了全市乃山羊产业发展总体情况，深入分析当前产业发展短板与机遇，明确下一阶段重点推进任务。各镇街道结合工作实际，交流产业发展经验，分享工作做法，汇报推进计划。相关企业负责人围绕乃源基地建设、企地联动、产业链延伸、助农增收等方面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前往义稳镇中萝卜村、黄盼村乃山羊养殖场实地观摩，详细学习标准化羊舍建设、科学化养殖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为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拓宽单身青年交友渠道，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
8月19日，七夕节当天，我市在士郎湖畔举办士郎湖光逢七夕文明良缘

0: 巨滨州青年联谊活动，全市各行各业单身青年欢聚一堂，共赴浪漫之约。湖畔现场氛围温馨浪漫，活动开场歌舞钢琴表演轮番上演，精彩的文艺节目充分展现滨州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为活动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随后开展的文明新风宣讲，围绕移风易俗、简约婚嫁、抵制高价彩礼等内容进行普及，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为消除青年之间的陌生感，现场设置了击鼓传花、红绳互动、你画我猜等趣味游戏，大家踊跃参与，在欢乐互动中打破隔阂，增进了解，现场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单身青年王文科：
1: 这次七夕联谊活动组织的非常用心，环境优美，氛围轻松，活动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也大力传播了简约婚恋、文明新风的理念，非常贴合我们年轻人的婚恋观，收获满满。
0: 单身青年陈川子：
2: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既有精彩的节目、文明新风宣讲，还有很多轻松有趣的小游戏，氛围特别好，不仅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龄人，也让我们对文明婚恋、移风易俗有了更深的理解。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活动，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拓展社交圈，收获友谊与美好。
0: 此次活动依托七夕传统节日，搭建青年沟通交流平台，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传播文明婚恋理念，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滨州，建设滨州。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滨州市嘎啦、华硕等早熟苹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义门镇、新民镇各大果园硕果压制，果农抢抓农时采摘果实，城区及各镇苹果代销点交易火热，外地客商集中采购外销，全市早熟苹果销售一片繁忙景象。走进义门镇赵村，红彤彤的嘎啦苹果缀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四溢，果农们穿梭在果树行间，小心翼翼采摘、分拣、装筐，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在新民镇长丰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园内，优质华硕苹果迎来集中上市期，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严格筛选优质果品，保证上市苹果果形端正、品相优良、品质过硬。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街头交易同样够销两旺。连日来，我市各镇苹果临时代销点人头攒动，果农陆续将采摘的新鲜苹果运送至点位集中售卖，各地收购客商定点驻场，现场验货，分级挑选，称重装箱，装车外运，流水线式作业畅通无阻，新鲜早熟苹果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市场，产销对接高效畅通。果农王勇：
3: 文富是大概8万，嘎啦大概就是2万袋。今年红富是目前情况还是挺可以的，苹果也挺大的。嘎啦目前情况3块多，价格也挺好的。
0: 优良的果品品质、稳定的市场价格，持续吸引着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滨州驻店收购。充足的货源、热销的市场，也让客商对滨州苹果销路充满信心。客商孙建立：
4: 年年都他不愿意这收，他早期的干了。今年预估想收12万斤，打算在半个子内就收购这些东西。到广州吧，基本上销售在20天左右也都能卖完。
0: 客商韩苗苗：
5: 滨州的苹果确实好，红度又好，颜色又好，然后果面又细，我们发的市场又卖的又好。
0: 近年来，滨州市持续做强做优苹果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早熟苹果品质逐年提升，市场知名度持续扩大。当前，全市嘎啦、华硕、红斯尼克早熟苹果产销态势良好，高效畅通的产销体系有效助力果农稳产增收，让特色果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赋能群众致富的优势支柱产业。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相遇是一场藕断丝连的雨季。第一次察觉到此后或许再无交集这件事时，我不肯承认眼泪比理智先涌出。我怨自己怎么会这么天真地以为永远会好端端的，怨自己曾经置身于那些平常的午后，却从未察觉他们会消失，怨恨自己以为那些日子是取之不尽的。可是为什么要设置离别呢？如果世界的底色是圆满，哪怕没有那些被幸福冲昏头的时刻，至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承受离别的滂沱大雨。我愤恨命运可以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能终结我们的相遇。时间好吝啬呀，看我们掩盖稀碎的悲伤，约定着最后一次相聚，却不肯多施舍一分一秒。在燥热喧嚣的夏天里，晚风裹挟着热浪，我也会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与我的离别暗自难过。我来到的时候，有些人已经离开，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重叠的时间短到来不及见面，来不及说您好和再见，就已经要仓促告别了。我在难过什么呢？心底盘旋不散，沉甸甸堵在胸口，只恨前路难同行，我仍然遗憾那些未能圆满的告别。我不要懂什么是毕业，不要懂什么是不同的城市，也不要懂什么是渐行渐远。我想求命运不要下笔书写离别的愁绪，可我知道离别这一章你是一定要写的。命运从不会因为凡人的祈求停下笔墨，秋风仍

会如约而至。可我也偏不信，我偏觉得还会有下次、下下次、下下下次。纵然当下别离已成定局，我依旧守着心里的期盼，静待遥遥无期的重逢。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生命中的又一场相亲，女方见了阿豪就问，
14: 你是怎么来的呀？
12: 哦，我开车来的。
13: 女方笑了一下，貌似对阿豪的回答很满意，他继续问道，
14: 那你开的什么车呀？
12: 也不是什么好车啦，垃圾车。
14: 啊，垃圾车？

0: 机车多少钱吧？
1: 也就几十万吧。
0: 什么？几十万的车还叫垃圾车？你可真有钱。要不然我们吃完饭去兜兜风。
1: 好啊好啊，这就走。
0: 说着，阿豪指了指路边的垃圾清运车，对女孩子说道：
1: 上车吧。哦，对了，你刚才擦脸的湿巾是干垃圾，你放我车上这个干垃圾桶里吧。老王正跟媳妇儿商量暑假给儿子报个补习班，一旁写作业的儿子突然问他：
0: 爸爸，好的品行重要还是学习成绩重要啊？
2: 都重要啊。
0: 那要是二选一呢？
2: 一定二者选其一的话，那品行是最重要的。
0: 儿子点点头说：
3: 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想暑假回老家陪陪他们，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0: 老王刚刚开车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女生连倒了三次都没把车停入车位，看得她特别着急。
2: 你这样倒车不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0: 于是老王指挥她把车挪出来，让她看自己示范。老王开着自己的车一次性的就成功了。
4: 然后老王又比划比划给她讲解了一下停车的各种要领，再然后这位女生就去找其他车位了。闺蜜带了好多好吃的和王美丽分享，还让美丽看她的新衣服新口红。
0: 瞧着她一脸的开心，王美丽忍不住地问：
5: 哎，我记得你不是前两天刚刚又分手了吗？
1: 是啊，不过昨天又和好了。
5: 那你到底爱不爱她呀？
1: 当然爱了。
5: 那爱他为什么老是分分合合的呀？
4: 这个时候闺蜜皎洁地笑了，说道：那你知道马路为什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吗？我这也算是为了拉动内需做贡献嘛。昨天大头收到女神的微信：
5: 晚上去山上看星星吧，只叫了你哦，不要告诉其他人。
4: 幸福来得太突然，大头紧张得连晚饭都没吃，就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山上。
0: 女神果然言而有信，没有叫其他人来。星光璀璨的夜晚里，大头自己坐在山上坐了一宿呢。一天，大头问老爸：
3: 我为什么总是显得要比别人笨一点啊？
2: 儿子，都怪老爸年轻的时候贪玩，把你抛起来五次。
3: 啊，可是这跟笨不笨的有什么关系呢？
2: 好像老爸只接着你一次。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媳妇儿怀孕那会儿胃口特别好，而且非常容易饿。一天晚上她爬起来找吃的，铁柱就给她下了一锅面条。
4: 没一会儿，老婆呼哧呼哧就吃完了，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打着饱嗝对铁柱说：
3: 面下的太多了，撑死我了。
2: 其实我也饿了，特意下了两个人的面，还以为你会给我留点呢。
4: 大头刚刚看了外甥女的作业，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原来出车祸的时候，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双腿这么拼，家人为了筹钱拿出了所有积蓄，把房子都卖了，小外甥女还摔掉了自己的存钱罐。
0: 看到这一切，大头感到心里暖暖的，瞬间热泪盈眶。只是他也是看了作文才知道自己出过车祸。上大学的时候，大头跟几个哥们儿一起在校外的小饭馆喝啤酒，几个人干掉了两箱啤酒，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带的钱不够，服务员威胁说：五分钟之内你再不付钱我就报警了。
4: 大头喝得有点高，看了看服务员，很严肃地说：
2: 笑话，我又不认识警察，你以为警察来了会替我付钱吗？做梦去吧你。
0: 昨天邻居张嫂跟老王的媳妇儿八卦说：
3: 你知道吗，咱们小区的刘姐刚刚离婚，被第三者插足。
8: 老王媳妇儿听了特别吃惊：不是吧，刘姐那老公

0: 我们都见过，老实巴交的，平时工资都上交，看着不像那种人呐。
1: 嗯，问题就出在这儿，那个刘姐对她老公太抠门了，那个第三者给她老公买了条烟就给勾搭走了。
2: 老王媳妇儿沉默了，张嫂再说什么她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想着不知道给老王的零花钱还够不够。
1: 这个月老王多了200块钱的零花钱。
2: 昨天晚上老王和一个朋友喝酒，朋友喝得有点多，但是坚持要打车自己回家。
1: 等老王回到家准备睡觉，朋友的媳妇儿来电话了，王哥，我老公呢？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2: 这下老王着急了，赶紧打车一路寻找，费了老半天劲。老王终于在朋友家的小区花坛发现了那哥们儿正在呼呼大睡，这家伙全身脱得只剩下内裤了，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充电器的另外一端还插在了砖缝里。老王看他睡得那么香，真不忍心叫醒他。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铁柱岳母为了给老伴儿戒烟，严格控制他的零花钱。
6: 上周末，铁柱一家回媳妇娘家，他把岳父拉到一旁，小声地说道：
7: 爸，这点钱你拿着，省着点花啊。
6: 这一幕恰好被岳母发现了，岳母对铁柱的媳妇说：闺女呀，铁柱的零花钱应该宏观调控一下啊。
7: 单位新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干了几天说要离职，大头就找她聊天。美女，听说你要走了，单位好多男生都准备追你呢。
6: 妹子听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什么？好多？单位总共3个男的，去掉俩结婚的，不就你一个了吗？大头有史以来交往最长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女生对大头说：对不起，我们分手吧，我很爱你，可是我爸不同意。你知道的，我爸在我家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而且他非常疼我，我也很爱他，我不能违背他。
7: 听了女友的话，大头吃惊地看着姑娘。我知道你对你爸言听计从，可你爸不是去年去世了吗？
6: 哦，我爸昨天晚上给我托梦来着。今天阿贵在表哥家串门，听见表哥跟嫂子在屋里说话，表哥说道：
8: 老婆，过两天就情人节了，城里人都送礼物，送花送巧克力啥的，你说我给你送点啥好呢？
6: 嫂子很感动地说：别整那些华而不实的，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
8: 那阿家，那我送你回娘家去吧。
6: 话音未落，只听屋里传来表哥的惨叫声，为了避免误伤，阿贵决定还是先走了。
7: 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暑假在游乐场当售

0: 票员，一天下午游客很少，有个小女孩来到窗口前，扎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问她：
1: 你为什么被关起来了？
2: 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啊。
1: 小孩子小嘴一撇说道：哼，你骗人。
2: 真的，姐姐没有骗你。
1: 你就是骗人，你明明是阿姨。
0: 老王跟媳妇儿谈恋爱那会儿啊，头几次去媳妇儿家都是偷偷摸摸的，趁他父母不在。
3: 第一次正式去他家的时候，岳母满脸疑惑地问他：你真的是第一次来我家吗？
4: 真的呀，第一次来。
3: 岳母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嗯，这可怪了，我家大黄一向见着生人就大呼小叫的，怎么见了你就跟看见熟人一样，摇头摆尾还哼哼唧唧的。
0: 老王哼了一声说：哼，每次来都是最好的火腿肠孝敬他老人家，我都不舍得吃。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铁柱从小就迷糊，记得刚工作那会儿，有一次独立完成了一个单子，他想犒劳一下自己，中午进了一家馆子，点了一桌子菜，风卷残云之后一掏口袋，发现自己居然没带钱包，全身上下就1块钱硬币。
3: 铁柱尴尬之余，庆幸自己经常来吃饭，跟老板还算挺熟，就毕恭毕敬地把那1块钱的硬币递给老板。老板接过了钱，一脸茫然地问：
4: 兄弟，这啥意思啊？
3: 铁柱非常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这算首付。
0: 这天，老王走进经理的办公室：
4: 老板，我这次流感挺严重的，我明天想请假好好休息一下。
7: 老王啊，咱们公司呢一向都是很关心大家的。
4: 谢谢老板。
7: 你感冒这么严重，与其感冒着传染给家人的风险宅在家里，还不如来上班，咱们共克时难。
3: 一天，老王跟哥们在一块儿喝酒，喝着喝着，大家开始吐槽自己的老婆。一个哥们说道：
4: 哎呀，我月薪10000多，但工资卡在我媳妇儿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3: 听到这儿，老王叹了口气说道：哎，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就是一条短信。
0: 小侄子王小胖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而且模仿能力超强，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舌头呀不太利索。周末中午，王美丽和小侄子一起午睡，小孩半梦半醒之间突然冒了一句：
1: 小娘们儿，我来了。
0: 王美丽一下子就惊醒了，她赶紧起来把这件事情悄悄告诉嫂子，并且非常严肃地叮嘱她千万不要让孩子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
3: 听了王美丽的话，嫂子先是愣了一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道：
1: 嗨，那是喜羊羊和灰太狼里面灰太狼的台词，说的是小羊们我来了。
3: 阿豪花钱租了个女朋友回家过年，约定就是吃饭应付家人，绝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0: 一开始还挺顺利的，家人似乎对于这个女朋友也很满意，后来家人亲戚开始给她送礼物，什么贵送给她。过完年，女孩认真地看了阿豪，眼角泛着泪光说：
7: 要不咱们就凑合一下吧，这些东西我实在舍不得退了。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

0: 感悟人生，为您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炎炎盛夏，晚风送爽。近期呢，2026滨州市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新区广场、体育馆广场轮番上演。六大主题，多场精彩文艺晚会，点亮滨州美丽的夏夜。实实在在丰富着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市文化馆副馆长潘丽，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一同分享系列活动策划组织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潘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潘丽啊，这段时间呢，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点亮滨州的夏夜，不少市民呢看完演出呢纷纷点赞好评。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啊，这项惠民活动具体是由哪些部门单位牵头主办承办的？
1: 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由市文旅局、城关街道、市文联共同主办，文化馆、图书馆、少儿体校、市文联各协会以及城关街道各村联合承办，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把这场文化盛宴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0: 的确啊，一场群众文化活动能够顺利落地啊，完善的组织保障呢是重要的基础。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好奇啊，咱们在策划暑期系列活动之初，就是在活动的主题还有内容设置上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1: 我们紧紧围绕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的出发点来策划本次活动。暑期群众闲暇时间多，尤其是夜晚纳凉群众集中，我们希望依托暑期开展多元化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文明素养，营造和谐文明的夏日文化氛围，同时融入滨州本土的历史、非遗、文旅内容，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本土的文化魅力。
0: 使命啊，赋予责任，常怀心系群众的初心，我们就能把每一项工作做好。咱们近日的每场演出啊，把舞台都搭在了广场，那这些开放式的广场咱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能讲讲吗？
1: 这个露天广场舞台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零门槛，不设门票，不用预约。夏天呢，傍晚市民都有出门纳凉散步的习惯，把舞台呢设在广场，就是把文化阵地呢搬到群众的身边，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老人、小孩、散步的市民路过的时候呢，就可以驻足看演出，真正做到文艺面向大众，让文化惠民呢触手可及。
0: 是的啊，文艺呢源于群众，服务群众。开放式的舞台呢，不但能够拉近啊文艺表演者和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更好的演出效果啊。那咱们就是演出人员当时是怎么选拔的呢？
1: 全部的节目呢都是由本土大小演员出演，那既丰富大家暑期纳凉生活，也给咱们本地文艺爱好者还有放假的孩子们呢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在节目编排上，我们优先选用培训机构的青少年，还有社区文艺骨干、各协会文艺爱好者，拒绝商业演出，希望让普通市民呢成为舞台的主角，真正实现群众登台、群众观赏。
0: 特别好啊，真的是群众演群众看啊，大家的积极性也特别高。那咱们这次活动一共安排了多少场演出呢？
1: 咱们本次的活动呢从7月20号到8月9号开展，每场呢是一个半小时，晚上7:30开始，计划呢是9场展演。我们还设置了不同的主题专场，场地也在不停的切换。
0: 计划是九场啊、
1: 嗯、
0: 工作量其实也挺大的啊。
1: 对，
0: 那这次活动你们单位啊作为执行部门负责节目的审核
1: 是、嗯、
0: 彩排还有现场调度主持等大量工作啊，辛苦呢肯定是不言而喻，能简单讲讲吗？
1: 说实话，连续的夜间户外作业呢，加班可以说是常态，但是呢大家没有怨言，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初心呢就是服务群众，看到广场上坐满老百姓，大家看得开心，拍手叫好，那所有的疲惫呢也就都消散了。全体工作人员都抱着服务群众这份责任与担当，一丝不苟地做好节目的审核、彩排、现场调度等每一项工作，全力保障每一场晚会能够平安顺利、有序地进行。
0: 正是这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啊，每场活动呢才得以顺利圆满。是每一场活动当中啊，演员、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和事情，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令我印象深刻的瞬间很多，像很多老年文娱爱好者，顶着高温提前到场彩排，不计报酬，只想把节目呢带给观众。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早早来到广场等候演出，还有观众看完一场专门询问下一场的演出时间，还有很多演员是既要不影响工作，还要抽时间进行排练、彩排以及演出。其实群众发自内心的喜爱，演员满腔热忱的表演，就是最打动我们的画面。
0: 感动人的瞬间很多很多，有演员的敬业啊，也有工作人员的负责，还有我们群众的热情啊，
1: 是是是，
0: 共同演绎出了滨州夏日最美、嗯、最动人的画面。活动开展以来啊，你觉得现场观众更喜欢看哪一类节目呢？
1: 我觉得现场观众对咱们本土非遗节目、歌舞戏曲类节目的反响是最为热烈，互动答题环节呢，大家也是踊跃参与，市民参与热情远超我们最初的预期。那每场广场都人流密集，很多市民主动咨询报名参演，还有不少群众通过朋友圈转发活动预告，足以看见老百姓对高品质公共文化活动的迫切需求。
0: 对的啊，我没有去现场，但是我在那个短视频上看到，就是演员在上面演出，底下的群众配合啊，特别的令人感动啊。
1: 是是是，
0: 我觉得他们的热情可能也是对文化惠民活动最大的支持和肯定。
1: 肯定 对,
0: 对。那这场就是夏日系列活动啊，也是我市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
1: 嗯，
0: 那您作为一名资深文艺工作者啊，您觉得开展广场群众文化活动啊，对于丰富咱们老百姓日常精神生活，还有擦亮滨州古滨文旅名片，都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广场群众文化其实就是面向最广大老百姓的公共文化服务，那一方面呢，就是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给市民呢提供一个休闲文化的好去处；另一方面呢，我们把滨州历史文化、非遗传承、本土文旅知识融入晚会，通过互动答题、文艺表演呢进行传播，擦亮古滨滨州文旅名片，助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文化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是的啊，文化惠民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一步咱们文化馆啊，就是还计划推出哪些文化活动，以持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呢？
1: 在下一步呢，我们文化馆会持续立足群众需求，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文化活动。一方面呢，持续做好广场惠民演出，还计划打造广场音乐会，选择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让普通人从观众变成参与者，不断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要。
0: 的确，我们常说啊，高手在民间。我觉得咱们文旅部门还是要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啊，让大家参与其中，
1: 对，
0: 展现自我，
1: 这也是我们的职能所在。
0: 感谢潘丽啊，和我们分享本次夏日文化活动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也期待啊你们持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节目，来满足群众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潘丽呢想把一首

0: 候，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不变的初心。文化不在高台之上，而在市井烟火之间。那接下来呢，我将一首《烟火朝夕》文润万家送给各位听众。
0: 好的，有请。
1: 文化从不是高台之上的遥不可及，它藏在百姓的欢声笑语里，藏在乡村舞台的轻歌曼舞里，藏在笔墨丹青的深情勾勒里，藏在寻常日子的岁岁年年里。我们踏着时代的节拍而来，把文艺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一场场文艺汇演热闹了乡间村落，一次次书画展览雅致了市井烟火，一回回诵读传唱传承了千年文脉，一幕幕戏曲歌舞丰富了百姓生活。这里没有遥远的殿堂，只有最朴实的热爱，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你我。老人登台重拾岁月的芳华，少年起舞绽放蓬勃韶华，普通人站上舞台自信从容闪闪发光，平凡的生活因文化点缀而熠熠生辉。风正潮平，岁月如歌，文艺之花常开，群众喜乐常伴。愿文化春风吹遍每一寸土地，愿万家灯火皆有诗意星河，愿烟火人间岁岁安然，步步芳华，愿全民同乐，文润万家，盛世永昌。
0: 好的，感谢潘丽的朗读。晚风有诗意，文化润民心。每一场热闹的广场晚会背后，凝聚着全体文化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期待未来更多优质文化活动持续走进群众身边，让文化惠民之花呢在古滨大地持续绽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你是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

0: 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典粤语歌从音响里传出，居民沿街漫步，挑喜欢的小吃落座。梁建东的摊位在中间最好的位置，切柠檬、碎冰、放茶，他动作娴熟。得知一位顾客是万科的业主，梁建东攀谈起来。这个小区是2019年开盘的，当时很火，我们在这儿卖了30多套。卖手打柠檬的梁建东为什么对这一切如数家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梁建东和他的同行们。

整个南沙区楼盘的具体位置、小区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他背得太熟了。干了七年中介，这些都是基本功。中介公司大厅里没有椅子，100多员工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拿着电话对接客户。嘈杂声中，梁建东每天要打400多个电话推销楼盘，高峰期同时对接6个客户，来不及带看的随手就分给别人了。番禺区开工厂的老板想买公寓做租赁投资，看了一次房，第二天就买了，60多万一套，老板一口气买了5套，梁建东挣了10万佣金。尽管没见到2019年的梁建东，但从回忆这段经历的自豪感不难看出，那时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广州南沙区自贸试验区建立后，好政策陆续出台，投资客源源不断。梁建东没算过每个月的具体收入，但名牌西服是必备的，高档衬衫出了新品就要买，出去吃饭每周少不了几千块，买了辆车又借了钱，在老家买了80万的房子。

那时候很疯狂，用钱用得厉害。梁建东业绩一直不错，2019年坐上主管，组员有订单成交，他就有提成，自己也在不断拉客户，以为贷款很快就能还完。不好，阿文总结，现在买房的群体大多数是90后，下班晚，工作日没有看房的时间，会在网上搜索房源，但他们看了几个楼盘后，回复几乎都是再等等，还会降。在阿文看来，市场行情不好，即使最近放开了很多政策，客户还是持观望态度，觉得可能有新政策，房价会继续跌，不敢出手。阿文给自己定制了计划，没有客户时，上午要背着无人机跑3个楼盘去拍摄，下午去看新盘的价格，中午休息的时候剪一个视频发布，下午看完楼盘回公司再剪一个视频，晚上出摊烤生蚝。他来南沙5年了，工作期间认识了在售楼部上班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想有个房子。最近在看二手房，但和客户一样，阿文也在观望，不知道未来的楼市会如何，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试试，不做中介的话，买套房子也挺难的。眼下令他和梁建东、阿贵更发愁的是摆摊位置，最近几天因周边施工，堤坝路一侧被围栏堵死，3人的摊位挨着，原本在整个夜市的中间，从堤坝路两侧和对面小区来的居民都可以光顾，现在围栏就安在了他们旁边，摊位突然变成了离客流最远的地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

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2岁这年，徐敏静以亏损10万的价格卖掉人生中第一套房，试图从自己挖下的坑里爬出来。重新租房后，她算了笔账，暂时在经济上松了口气。这两年，不少人说起自己卖房换租的经历，社交平台上有人产生共鸣，觉得是个缓解燃眉之急的反向置换办法。我们找到几位这样的房主，他们30多岁，都在2019年左右上车，完成这件人生大事后陷入失业困境，房贷压力很快超过承受阀值，做出卖房决定，是他们跟自己固有轨迹的巨大偏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件家具留在屋里，钥匙交给卖房中介。去年三月，徐敏静离开成都龙泉一区的家，搬进出租屋。她没有和房子留下一张合影，只想赶紧走。有一年半的时间，小区房价从每平方米1.8万的高位点下滑到1.4万，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挂牌上架。当时同小区同户型的二手房基本都报价130万，徐敏静判断大部分的卖房者还是希望能从中获利。他对房价走势没有信心，怕拖久了亏得多，直接降到120万，覆盖房款和三年来的房贷支出。中介跟他说，这算是良心价。挂牌20多天里，只来了5拨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10万。接着赶上春节假期，人越来越少，徐敏静急了，联系中介又降2万，终于来了个买家，压到116万，徐敏静咬牙接受了。但签合同的时候，对方贷款资质出了纰漏，交易被迫终止。按这个价格挂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还贷的利息，徐敏静卖房亏了大约10万。63岁的母亲不理解这番折腾，房子就是根，就算房价下跌也没有必要卖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静着急的是要把房产变现，从坑里出来。从买房到卖房，用他的话说，被房子绑架了4年。徐敏静最初也有投资的考虑，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购政策后，房价一路高涨。徐敏静观望了2年，决心上车。他看中龙泉一区，是2023年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核心场馆的所在地，升值空间大。20出头时，他笃定，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自己就算一辈子租房也没什么问题。但进入地产媒体行业后，他看到有片区的房价直接翻番，获取的信息里总充斥着"量价齐涨"、"地价天花板"等字眼。某个周一，他得知工位旁边的2个年轻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还听说有人在摇到购房资格当天向同事们借钱凑首付。当时大家都觉得摇到就是赚到，会很积极的借钱。他盘算等过了政策规定的3年出售期，就转手这套房子。按当时房价飞涨的趋势，徐敏静预估3年后至少能赚回40万，能置换更好的房子。他把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高新区，在他眼里

那是成都最好的区域，房价近3万一平米。为了这笔投资，他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块的房贷，比原本的房租贵了3000元。如今回忆起来，徐敏静觉得这并非一个谨慎的决策。房贷超过月收入的30%，不符合财经专家所说的安全范围。但当时他确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那时他转型到大厂地产口媒体，月收入10000多，比当年成都平均月工资高出4000多。他身边有不少前辈能靠接私活做项目提高收入。徐敏静打算在这里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以前他从不把心思放在省钱上，买房后工资一到账就先缴纳房贷，宽慰自己当作存钱了。打车次数越来越少，点外卖也学会领优惠券下单，他萌生出一种责任感，感觉自己长大了。但压力渐渐超过了阈值，他发现在暴雷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他的行业在经历转型，人员不断发生变动。这几年他换了4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中间甚至有接近1年没搬上。待业期间，他靠提公积金维持贷款，最拮据的时候倒腾过信用卡。买房1年多，徐敏静还了10几万，后来才发现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种被骗的感觉包裹他。这10几万干什么不好？母亲来和他一起住的时候，他不能在家发泄情绪，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秦毅也在买房后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每月房贷13000左右，他不敢花钱，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最后索性自己煮。4年来他还了近40万利息，本金只有20万。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秦毅所在的产品线，身为部门总负责人，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的命运。这一年他34岁，认为这个年纪没法在互联网公司再找到更好的工作，决定回老家威海。至于这套房产，他想过出租，但这不现实，按市场价最多带来每月6500元租金，远不能覆盖房贷。他没有户口，即便挤进了这一座大城市的东五环，房产也不能成为孩子上学的资本，卖房成了最优解。秦毅想以445万成交这套4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避免成为房损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基本挂的都是420万。卖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客，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为了尽快脱手，他3次降价，最终以415万成交，比预期低了30万。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闲聊中秦毅得知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这两年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由于二手房较2017-2018年降价了20%-30%，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免费送房。只要买房愿意接过房贷，房不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7房，4年后小区附近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7房，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房价每平方米也降了好几百。为了避免损失，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在2022年年底卖房亏了30多万。有留言甚至说，把卖房换租看作是一种反向置换的办法。

徐敏静记得搬新家那一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有人拿来象征节节高的甘蔗，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搞了一场热闹的进门仪式。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在他们眼中，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2019年过完年，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一区这套二手房，76平方米的31厅，单价每平方米不到1.4万。父母很高兴，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没有结婚，也算有了一个家。母亲常拿她和同龄的人做比较，说她能够独立还贷，称得上优秀。徐敏静清楚，自己是被裹挟上车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买车。但从小到大，徐敏静都盼着逃离母亲的视线。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她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相当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元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他安家置业，小1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很多时候，年轻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们遵循的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偏离这些标准需要巨大的勇气，也将承受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买房和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体面工作一样，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毕业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17000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她的存在，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她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她每天加班到10点，周末也常常加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她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他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他从未想过。

汤姨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她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她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2周后，爷爷去世了，她才开始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定制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他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他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经有10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9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康姨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他心里轻松多于不舍。无带一身轻，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开启新的生活。

开房后，康云几乎把所有的家具留给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个在郊区，环境好，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通勤也不便利。没住上一年，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康云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卸下房贷压力后，他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经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 loft， 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作定期，当作孩子未来3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100万存款回老家生活。秦毅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10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上个月父母信不过秦毅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秦毅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秦毅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2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

母亲来帮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当初买房后，母亲从老家搬去，跟她一人用一个卧室，母亲很满意那个家，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还新添了电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换租后这一年，母亲只来短住过三次，时常抱怨。徐敏静选择沉默，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以前定志愿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决定卖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他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母亲又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压力累积到极点，徐敏静脱口喊道，你所想的这个我是我展示给你的，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去年六月，徐敏静待了两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员，没有房贷压力，又有赔偿金兜底，失业后的她想按下暂停键，思考日后的去向。她开始研究短视频，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转型。买房四年来，她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变动，待业时也独自扛下了房贷。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长辈又不停催促他成家，他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可他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不能太自我，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话题都和房子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
2: 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0: 的，不过不是我的猎人榜样。
1: 那你的猎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猎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猎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前几天单位发生一件事，一名同事酒后跑到公司老总家里砸门，被110带走了。同事一直想任职某关键岗位，参加了大大小小七八次竞聘，全部败北。无论怎么表现，如何努力，那个向往的职位还是确定了其他人选。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了自己的上司，他接受不了，各种场合怼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直到发生了前面的事情。工作十几年，期望的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事实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2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20%，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4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2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越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3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 他从

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苦战4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失利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陪伴。最真的在乎从来不是嘘寒问暖，而是懂得。此生若有一份真情，若有一个人懂得，再苦也会感到甜，再难也会笑开颜。下面的时间，雨飞和你一起来到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余秋雨说，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您觉得您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他说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

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爱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雪舞的时节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感情的最后，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他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五
11: 位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阳春风暖趁归途，你把赛红托锦书，此去关山随千里，回音莫道芳草无。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啊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沧州木板大鼓。这个段子的名字叫做《鸿雁烧书》，正好是扣了刚才咱们那首定场诗的题。那么这个《鸿雁传书》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放到河北梆子里，这就是大灯殿。讲的是这个王宝钏本来呢是

0: 富家之女，而这薛平贵呢就是一穷屌丝，赶上这个王家是抛绣球招亲，这薛平贵呢走了桃花运，迎娶了这位王家小姐。这个成亲之后呢，薛平贵是从了军，征讨西凉，一去不回。王宝钏呢不愿意改嫁，苦守寒窑18载，最后呢总算把薛平贵等回来了。这个鸿雁传书就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桥段。要不说那会儿啊，我们这女同胞确实是比较封建啊，这要是换了现如今，别说18年，我估计啊这18天都够呛。
1: 哎呦，哦，
0: 行嘞，咱们闲话少说，这就不少了，来听段子。由刘银河先生演唱的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

思思前想想后好心酸，想当年老爹爹在朝里做丞相，一目所赏。

要没神母寻芳香，预备堂前真可观。小奴家我怀抱着彩球给撇出去，正搭上了丈夫薛家的难，俺夫妻双双

后门里赶出了奴叫宝钏，俺夫妻出相府无处投奔，来在汉窑里把谁安。

哎妈巧了，你说干对了劲儿啦。这个张大姐呀，李二妹手拉着手的哎。

王三姐正然心里难过，在地上发现放了铜钱，人也难。

三姐她的面前，三姐说你今天落在了六平

你前去当喜十八载，书也没扫，信没传，小奴家我，他腰里受罪耶。

他把这个大雁快动抱，叫了声大雁细听奴言，奴爱你东来这个秋去不失心，鞭毛这个粗绳

血量的跌落泥沙滩，失了这个书信不要紧，俺夫妻见面

0: 起见面的团圆，说的是红颜草书一小段，下一回算量当间就在眼前。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听过了刚才这段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一段以说为主的作品，来自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作的一段歪讲三字经。哎，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歪讲到底能歪到哪儿去。
3: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4: 怎么呢？
3: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4: 哎，
3: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4: 是啊，
3: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4: 不错嘛，
3: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4: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3: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4: 谁公认了？谁公认了？
3: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4: 人那乐是笑话你呢，
3: 是吗？
4: 啊，
3: 我倒不理会。
4: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图说的，可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3: 我并不是吹呀，
4: 啊，
3: 因为我念过书，
4: 念过书。
3: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竟是书，
4: 一肚子里竟书
3: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4: 好，都没了格了，
3: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4: 怎么？
3: 一毛腰万出蹦书本儿，
4: 这可新鲜，这个
3: 一点都不新鲜
4: 啊，
3: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4: 嗯，
3: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4: 您这纯粹是夸大。
3: 干嘛夸大呀？
4: 谁信呢？
3: 你不信你摸。

0: 摸呀？
1: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0: 当然摸得出来了，
1: 摸得出来。
0: 来，你摸摸，
1: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0: 对，您摸这个，摸出来了吗？
1: 摸出来了。
0: 什么？
1: 排骨。
0: 排。猪啊！
1: 嘿，咱们这是什么呀？
0: 纺圈。
1: 呵，纺圈，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再摸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四四方方，挺硬的
1: 啊。什么呀？
0: 墨盒。
1: 哦，墨盒您都吃了，
0: 对不对？
1: 嗯，对。
0: 这个百家姓，嗯，千字文，
1: 哎，
0: 五经，
1: 对，
0: 上论语，
1: 哎，
0: 下论语，
1: 怎么您这学问都没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0: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1: 是啊。
0: 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1: 哦，
0: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您瞧，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1: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0: 啊？我都能讲。
1: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0: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1: 是，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0: 《论语》上哪几句？
1: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0: 哦，就这几句。
1: 嗯，
0: 这个很简单。
1: 好，那您给讲讲。
0: 我给您讲一讲。
1: 对。
0: 先问什么？
1: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0: 君不君呢？
1: 啊，
0: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1: 啊，君不君是程咬金
0: 啊？
1: 怎么？
0: 你看那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1: 是君呢。
0: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1: 嗯，
0: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1: 嗯，
0: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
1: 哦，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0: 哎。
1: 沉不沉呢？
0: 大火轮。
1: 大火轮
0: 啊？
1: 那怎么会沉不沉呢？
0: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1: 沉。
0: 沉嘛，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1: 那不沉呢？
0: 那你给它背起来。
1: 哎，背不动。
0: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1: 富不富呢？
0: 名医铺。
1: 名医铺
0: 啊？
1: 那怎么富不富？
0: 你看那个名医铺里头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他富裕不富裕？
1: 富裕。
0: 你给他花了去。
1: 假的，
0: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医铺。
1: 紫不紫呢？
0: 大茄子。
1: 大茄子
0: 啊？
1: 那怎么会紫不紫？
0: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1: 外皮紫色。
0: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1: 里头是白的，
0: 它怎么又不紫了呢？
1: 哎，对呀，
0: 紫又不紫了。哎，这就叫紫不紫，大茄子。您要是搁在一块儿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程咬金，这个沉不沉，这个大火轮，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紫不紫，这个大茄子。
1: 这边贫劲儿。
0: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1: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0: 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
0: 哦，中庸上哪两句？
1: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0: 哦，就这两句。
1: 嗯，
0: 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1: 好，您给讲讲。
0: 跟您讲一下
1: 什么叫道也者。
0: 道也者呀？
1: 嗯，
0: 道也者就是老道。
1: 道也者是老道
0: 啊？
1: 怎么？
0: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1: 嗯，
0: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1: 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0: 就是老道。
1: 不可虚离也呢？
0: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他吃一个离。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1: 哼，可离非道也。
0: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梨了。
1: 那他要吃梨呢？
0: 不是老道。
1: 是什么呢？
0: 和尚。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梨和尚？
0: 怎么样您呢？
1: 您这不怎么样。
0: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0: 哦，大学。
1: 嗯，
0: 大学哪两句？
1: 就是一千篇。
0: 哦，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0: 哦，就这几句啊。
1: 嗯，
0: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1: 好，您讲讲。
0: 做大学知道是谁吗？
1: 做大学乃曾子。
0: 对，曾子做的这本大学。
1: 是。
0: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1: 为念书人做
0: 的。大谬。
1: 大谬
0: 就是不对呀。
1: 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0: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1: 大学是为我做的。
0: 哎，啊，这个曾子就知道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1: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0: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候学的呀，你是打大了学的？
1: 大了学的呀。
0: 现在里边这个内容你知道不知道呢？
1: 知道啊。
0: 哎，

0: 话你明白不明白呢？
1: 明白呀、啊。
0: 得了吗？
1: 得了吗？什么叫得了吗？在新民，
0: 你每次推头在哪个理发馆推呀、啊？
1: 就在新民理发馆
0: 啊，这不是在新民吗？
1: 哦，我在哪儿理发，这曾子都知道
0: 啊，他全知道。
1: 再举一纸扇呢？
0: 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1: 在这儿呢。
0: 这个相声，你指着这个，生活不指着这个呢？
1: 指这个呀。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扇子。
0: 再指一纸扇嘛。
1: 哦，合着这扇子也上书了。
0: 哎。
1: 那我要拿着棍儿呢，就再举一纸棍儿了，是不是？您这都不像话。
0: 我这不像话，您这也不像话呀。
1: 啊，
0: 您这没念过几天书，您就让我给您讲《大学》《论语》《中用》，就我给您讲对了，又该怎么样呢？
1: 哼，
0: 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1: 什么呀？《
0: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1: 嗨，
0: 如果我要是把这……
1: 您呢？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0: 怎么见得呢？
1: 百家姓是400多个姓，千字文是1000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0: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1: 没讲。
0: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1: 讲一段故事？
0: 哎，
1: 内容是什么？
0: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哦，
0: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山底下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哥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喽？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1: 哦，
0: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白屎个浪找不着地儿，扛面的麻花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1: 这怎么讲呢？
0: 另个夹门。
1: 你哪这么些废话呀、啊、
0: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金刚钻包饺子。
1: 怎么讲？
0: 热闹的那么酸心。
1: 这行了行了行了，您就该讲得了啊。
0: 跟您讲，
1: 哎，
0: 讲可是讲，您要叫我挨着讲可不行。
1: 这怎么还不挨着？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么样讲我讲不了。
1: 那怎么着？
0: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1: 哦，指不定在哪儿。
0: 哎，
1: 那好，您讲吧。
0: 注意啊，
1: 哎，
0: 打现在开始。
1: 对，
0: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叫什么山呢？
0: 叫连山。
1: 连山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0: 有
1: 哪句？
0: 有连山、嗯、
1: 对，
0: 有没有？
1: 有这句
0: 啊、你去过吗？
1: 啊，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吧？
1: 没有。
0: 你哥哥去过？
1: 我哥哥去过
0: 啊。
1: 多会儿啊？
0: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2个多月呢。
1: 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0: 有。
1: 哪句啊？
0: 有连山有归藏。
1: 对了，有归、哦、我哥是王八呀。
0: 然也。
1: 你还然也呢？别然也。
0: 这个然也就是对了。
1: 别错了，玩笑，
0: 跟您开个玩笑。
1: 别取笑。
0: 山底下住了一位老员外，
1: 姓什么？
0: 此人姓任，号叫之初。
1: 哦，这个人之初嘛是人名。
0: 是个人名。
1: 嗯，
0: 弟兄哥两个。
1: 他兄弟呢
0: 叫人之伦。
1: 人之伦。
0: 人之初，人之伦，这是亲哥俩。
1: 您这说错了。
0: 怎么？
1: 人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人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0: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1: 那是。
0: 您哥几个呀？
1: 我们就哥俩。
0: 你有哥哥有兄弟？
1: 我有一哥哥。
0: 你哥哥在哪儿呢？
1: 在上海呢。
0: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啊？
1: 净挨着么吃什么呀？
0: 还是的呀，
1: 我们职业不一样。
0: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的。
1: 人之初是干什么？
0: 是个做官的。
1: 他做什么官？
0: 住六官。
1: 什么叫住六官？
0: 这是六品军官。
1: 哦、嗯，任之伦也是做官的。
0: 伯爵，他是个耍巴人的。
1: 耍巴人。
0: 叫白了就是混混。
1: 嗯。
0: 净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0: 有。
1: 哪句？
0: 南北混。
1: 嗯，
0: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
0: 对对对。
1: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0: 东西他混不开呀、啊、
1: 怎么
0: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的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吗？
0: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1: 啊，您讲。
0: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1: 有小孩吗？
0: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

0: 叫任所同。
1: 二爷呢？
0: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石。
1: 哦，
0: 大锁二锁，这是亲叔白干俩。
1: 哦，
0: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1: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0: 把兄弟大爷姓窦。
1: 叫什么？
0: 叫窦燕山。
1: 窦燕山，
0: 哎，
1: 他也是做官的。
0: 不介，他是个种地的。
1: 嗯，种了多少地呢？
0: 大概有一方吧。
1: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0: 怎么？
1: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
0: 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1: 嗯，
0: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1: 我和就这一方地。
0: 就是一方地。
1: 是
0: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啊。
1: 嗨，您又说错了。
0: 怎么？
1: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0: 是啊，先前是五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的出来。
1: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
0: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1: 都叫什么？
0: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1: 哦，都叫杨。
0: 小名全都叫杨。
1: 是。
0: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1: 多大了？
0: 今年四岁。
1: 怎么知道？
0: 荣四岁。
1: 嗨，四岁孩子懂什么？
0: 哎，有气色
1: 啊！
0: 吃点什么注意都惦记让长辈。
1: 哦，
0: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1: 哦，
0: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书上了。
1: 哪句？
0: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吗？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0: 对对对。
1: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0: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1: 啊。
0: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1: 哦、就瞧见吃梨了。
0: 我说是你讲啊，是我讲。
1: 你讲你讲。
0: 二爷姓席。
1: 叫什么呢？
0: 叫席香远。
1: 席香远。
0: 他没在北京、
1: 嗯、
0: 他的爱人在北京。
1: 他爱人是谁？
0: 席孟母。
1: 那是夫妻吗？啊，
0: 有一次窦燕山病。
1: 得的什么病？
0: 得的是屎尿病。
1: 什么叫屎尿病？
0: 净爱拉屎。
1: 嗨，
0: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1: 请谁瞧？
0: 请那个若莲后。
1: 哦，
0: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1: 多少？
0: 5局82。
1: 哎，怎么知道八十二？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若莲后82，就是电话号码82。
1: 嗨，您这错了。若莲浩是82岁中状元。
0: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莲浩嘛，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有点墨。
1: 废话，没墨就死了。
0: 有训告。
1: 有训告。
0: 先我告诉告诉你。
1: 哦，
0: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1: 什么叫搓脐药？
0: 就是连吃带搓。
1: 那不是长疖？
0: 有点疖之灾。
1: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0: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预于后。”
1: 预于后。
0: 过后再说吧。
1: 哦，预于后就过后再说呀、啊。
0: 过后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1: 戏无意。
0: 听戏没有意思。
1: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0: 听戏没意思。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1: 是。
0: 不行啊，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1: 请谁、
0: 啊、请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子儿孙、奶酒族、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
1: 哦，都带了去了。
0: 过了两顶轿子。
1: 什么轿子？
0: 一顶是养不叫，一顶是狗不叫。
1: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0: 两顶轿人太多坐不下呀。
1: 那怎么办？
0: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1: 哦，
0: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1: 这书上也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
1: 周辙东。
0: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0: 对。
1: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0: 西边，西边他枪辙啊，创人你管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
0: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1: 我不愿意听你的。
0: 赶车的能耐大。
1: 赶车的是谁呀？
0: 赶车的姓王。
1: 叫什么？
0: 叫王刚。
1: 有什么能耐？
0: 非常的有力气。
1: 哦，
0: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1: 这书上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王刚坠。
1: 哦，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0: 哎，对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1: 上哪儿吃去？
0: 东四牌了，路东了。
1: 什么字号？
0: 三义祥。
1: 怎么叫三义祥？
0: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1: 都叫什么？
0: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1: 哦，
0: 跑堂的出来赶紧迎接。
1: 跑堂那是谁呀？
0: 跑堂的姓香。
1: 叫什么？
0: 叫香九龄。
1: 哦，香九龄。
0: 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
0: 能温席。
1: 什么叫能温洗？
0: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1: 会热杂货菜呀。
0: 啊，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1: 有鱼棚
0: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1: 有富裕
0: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1: 都谁呀？
0: 有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
1: 哎，
0: 那么四位咱们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0: 这是智孝平。
1: 智孝平
0: 啊，大高个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1: 这没见过。
0: 不理会吗？
1: 嗯。
0: 智孝平，
1: 比武爷呢？
0: 这是那谁，比基老他兄弟。
1: 比基老的兄弟
0: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
1: 这都比第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0: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1: 嗯，
0: 吉汉昭啊。
1: 吉汉昭
0: 啊，就在那个廊坊条开古玩铺的小矮个儿，一乐嘎嘎嘎嘎。
1: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呀？乱七八糟。
0: 吉汉昭嘛。
1: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0: 这是那谁，金少山的二哥。
1: 金少山的二哥
0: 啊，现在在那个基督教里当牧师呢。
1: 啊，
0: 金牧师，金牧师的。
1: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0: 有
1: 哪句？
0: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1: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0: 啊。对呀，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1: 怎么？
0: 你没念过英文吗？
1: 念过。
0: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哎，就是金牧师。
1: 哎呦，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0: 四位这么一搞装，
1: 谁的装？
0: 吉老爷的装。
1: 怎么是吉老爷装？
0: 吉老装。
1: 哦，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啊。
0: 就是吉老爷坐庄。
1: 是。
0: 抓来牌子没开，真好。
1: 什么牌？
0: 撒东风，撒西风，撒南风，撒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1: 哦，都给约来了。
0: 最末收了两张底。
1: 什么牌？
0: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
1: 哦，
0: 会打牌吗？
1: 会呀。
0: 这牌应当打什么？
1: 应当啊，打六条掉红中。
0: 对，书上也写着呢嘛。
1: 哪句？
0: 应胡中。
1: 应胡中
0: 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1: 哦，应胡中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0: 应当胡那红中。
1: 是。
0: 吉老爷眼神不好，把红中打出去了，三转者没抓来，对门把牌子一放，平胡加翻，胡了。
1: 嗨，
0: 吉老爷这么一着急呀，当时就出了一身围东汗。
1: 什么叫围东汗？
0: 庄稼不是东风吗？
1: 哦，庄稼东风嘛，就是东汗。
0: 对，
1: 那庄叫西风。
0: 那叫西汉了。那个
1: 有三列国没有？
0: 三列国干什么？吉老爷这么一着急，一拍这桌子坏了。
1: 怎么了？
0: 胳膊上带个镯子碎了。
1: 嗨，
0: 这么一看，哎，玉不镯不成器了。
1: 是碎了还成什么器了？
0: 哎，四圈牌打完，分出输赢来了。
1: 谁输了？
0: 智四爷输了。
1: 怎么智四爷输了？
0: 智四输。
1: 哦，智四输就是智四爷输了
0: 啊，就是智四爷输了。
1: 那么这钱让谁赢呢？
0: 金二爷。
1: 怎么他赢？
0: 金满赢。金满赢，满赢过来了。
1: 金满赢，满赢过来。
0: 满赢过来。
1: 那比武爷怎么样？
0: 比武爷他够本儿。
1: 三字经里没比够本。
0: 没有比够本，有比无输。
1: 嗯，
0: 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
1: 哦，比无输就够本。
0: 够本。
1: 嗯
0: 啊，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1: 是。
0: 郝大人，那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1: 嚯，
0: 郝大人说我们这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1: 最长酒
0: 啊，就是老喝老友，
1: 不爱醉。
0: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燕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1: 怎么？
0: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啊，不吃了。
1: 鸡丝沉就是臭鸡丝啊。
0: 就是臭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1: 干嘛让玉师傅包？
0: 玉包扁。
1: 哦，玉包扁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0: 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1: 他包有什么好？
0: 有好处啊。
1: 啊，
0: 别善恶。
1: 这怎么讲？
0: 吃饱了不饿。
1: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0: 大伙儿这么一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把时间给吃忘。
1: 吃几个钟头？
0: 由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1: 吃了一年。
0: 整整吃一年。
1: 嗨，
0: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啊，您吃了一万块。
1: 不多。
0: 大头。
1: 大头。
0: 这窦云山一听就急了。
1: 是
0: 啊，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江金良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的，啪这么一下子。
1: 怎么了？
0: 给江金良一大嘴巴。
1: 嗨，
0: 做买卖不敢打架。
1: 是，
0: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1: 怎么了？
0: 烧了一板筷子，整碰到窦云山腮帮子上的。
1: 嗨，
0: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窦云山这么一看，哦， 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1: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0: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1: 对大厅，
0: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子对着一块审。
1: 哦，对着审。

0: 叫对大厅。
1: 对大厅。嗯，老爷姓奎，
0: 叫什么？
1: 叫奎多士。
0: 怎么叫奎多士？
1: 呵，有点什么小事儿，他都爱管，
0: 爱多管闲事。
1: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0: 借哪线呢？
1: 借那个中榆县。
0: 属哪儿管？
1: 属中战国所管。
0: 那怎么去？
1: 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0: 来回
1: 那就得800载。
0: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
1: 有法子。
0: 怎么去？
1: 可以坐飞机。
0: 坐飞机
1: 啊？
0: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1: 有。
0: 哪句？
1: 闯国机。
0: 闯国机。
1: 这个闯国机叫闯国号的飞机。
0: 哦，那是头一架。
1: 头一架。驾驶员能耐大。
0: 谁呀？
1: 姓高。
0: 叫什么？
1: 叫高祖兴。
0: 有什么能耐？
1: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0: 他真有能耐。
1: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0: 很快。
1: 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0: 谁呀？
1: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0: 哦。
1: 苏老全跟赵燕山是把兄弟。
0: 得，这官司有照应。
1: 一面官司。
0: 好打。
1: 好打呀。
0: 嗯，
1: 给乡亲们带上这么一问，什么时候吃10000块大头啊？
0: 是啊，
1: 乡亲们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人就不拉屎，人就不撒尿，人就不睡觉了吗？你这纯粹讹诈。来呀，我重打
0: 40。
1: 27。
0: 20。怎么打27呀？
1: 书上有啊。
0: 哪句
1: 啊？苏老全27啊，就是打人爱打27下。
0: 呵，这个苏老全27就是打人爱打27下。
1: 对对对，
0: 那就打27下。
1: 还没中打27下，打17下就拉屎了。
0: 怎么？
1: 17屎。
0: 呵，这17屎就打17下拉屎了。
1: 对对对。
0: 那接着再打呀？
1: 不能再打了。
0: 怎么？
1: 再打屎发粪都出来了。
0: 那叫脏着。
1: 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抛笑公堂，给辫子打开，拴到房梁上，拿锥子扎的怀子骨。
0: 什么刑法？
1: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0: 嗯，比不叫还自清苦呢。
1: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0: 招了，
1: 打了一个5年有期徒刑。
0: 嗨，
1: 香九龄好惹。
0: 嗯，
1: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0: 他妹妹是谁？
1: 小香水。
0: 小香水
1: 那玩意儿唱梆子唱的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0: 嗨，
1: 窦燕山好惹呀，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0: 他二大爷是
1: 窦尔敦。
0: 窦尔敦
1: 好嘛，在连环套多大的名望
0: 啊！
1: 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关照，必要劫牢反狱。
0: 嗯，
1: 这一仗的事情要出来，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0: 哎呀，
1: 归期没打起来，
0: 怎么
1: 让你们一家的6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0: 哎，三字经里还有我们家人吗？
1: 有2句呀。
0: 哪2句？
1: 马牛羊鸡犬事。
0: 别着说。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歪讲三字经》啊，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10: 看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

手机里存着你六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三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菁。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抹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菁，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林俊杰

音乐总是能够触动人心，而不流泪的机场更是他作品中的遗珠。机场成为了人们频繁出入的场所，也是离别与重逢的交汇点。歌曲中描绘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机场送别亲友的瞬间，那些强忍泪水的坚强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林俊杰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那些在机场大厅中匆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留恋，更像一段情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与离别。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

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

人们都说爱情不过就是一张写满了字迹的白纸，撕开了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些事情适合放在心里，都说相见不如怀念，真的是这样。许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再多的不甘和埋怨也都成了故事。就像秋风卷走最后一片枯叶，我们只能目送记忆在暮色中消散成灰。茶凉了就别再续杯，掌心的皱褶终究熨不平岁月的折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晓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

0: 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

0: 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别地儿开行李舱喽。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3: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3: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5: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6: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3: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
8: 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新政、市政、政企政，我市召开乃山羊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我市开展侍郎湖光逢七夕文明良缘聚滨州青年联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新政、市政、政企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正心诚意、存心养性，主张以良心、人心为基础构建伦理法则和社会秩序。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只有内心清正，才能行为端正；只有内无妄思，才能外无妄动。人自身坚持正心明德，怀德自重，心存敬畏，手握戒尺，自然能行得正、坐得端、干得实。心正反映为身正，外化为行正，体现为事正。为官者只有先修炼内心、锻造品格，才能走好从政之路，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所以修身必先正心，心正才能事正。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共产党人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更需立心明志、清源固本，这正是党性教育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多，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党员干部只有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才能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守住内心，把握防线，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打造百毒不侵之体。正者正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新政才会市政，才能确保政绩观正确。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方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错位的政绩观说到底是心不正，根子在于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抛弃了信念。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性上的坚强来源于信念上的坚定。理论学习不够，宗旨意识淡薄，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思想滑坡，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在面对各种诱惑和考验时，容易迷失方向，陷入各种围猎寻租漩涡中不能自拔。欲势力，需是心力。党员干部创造政绩，要靠正心明道，克己自律，确保政绩真正为民解难题、增福祉，而非为自己装门面、谋升迁。靠理论清醒，政治坚定，确保政绩始终扎根实际的土壤，遵循规律的指引，而非成为既白白浪费资源又无任何实效的形象工程。常修常练坚强党性，筑牢防范政绩观偏差、克服政绩冲动的思想堤坝，做到一心向党、一心为公、一尘不染、一生勤政，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是统一整体，新政能够确保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站稳人民立场，拥有既做显功也做前功的境界与胸怀，使正确政绩观树立起来。而政绩观转化为一项项实际，更需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不惧艰辛的苦干，啃硬骨头的敢干，破冰突围的善干。只有把新政与行政、市政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19日，我市召开乃山羊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锚定提质增效、富民增收目标，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方案。要大力推广标准化养殖模式，强化技术指导、疫病防控、配套设施提升，持续培育壮大养殖主体。要深化企地协作，依托龙头企业优势，不断完善产销体系，补齐产业链短板，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全力推动全市乃山羊特色产业提档升级，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支撑。会议通报了全市乃山羊产业发展总体情况，深入分析当前产业发展短板与机遇，明确下一阶段重点推进任务。各镇街道结合工作实际，交流产业发展经验，分享工作做法，汇报推进计划。相关企业负责人围绕乃源基地建设、企地联动、产业链延伸、助农增收等方面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前往义稳镇中萝卜村、黄盼村乃山羊养殖场实地观摩，详细学习标准化羊舍建设、科学化养殖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为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拓宽单身青年交友渠道，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8月19日七夕节当天，我市在市廊湖畔举办市廊湖光逢七夕文明良缘聚滨州青年联谊活动，全市各行各业单身青年欢聚一堂，共赴浪漫之约。湖畔现场氛围温馨浪漫，活动开场歌舞、钢琴表演轮番上演。

精彩的文艺节目充分展现滨州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为活动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随后开展的文明新风宣讲围绕移风易俗、简约婚嫁、抵制高价彩礼等内容进行普及，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为消除青年

0: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既有精彩的节目文明新风宣讲，还有很多轻松有趣的小游戏，氛围特别好，不仅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龄人，也让我们对文明婚恋移风易俗有了更深的理解。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活动，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拓展社交圈，收获友谊与美好。
1: 此次活动依托七夕传统节日，搭建青年沟通交流平台，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传播文明婚恋理念，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滨州，建设滨州。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滨州市嘎啦、华硕等早熟苹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义门镇、新民镇各大果园硕果压制，果农抢抓农时采摘果实，城区及各镇苹果代销点交易火热，外地客商集中采购外销，全市早熟苹果销售一片繁忙景象。走进义门镇赵村，红彤彤的嘎啦苹果缀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四溢，果农们穿梭在果树行间，小心翼翼采摘、分拣、装筐，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在新民镇长丰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园内，优质华硕苹果迎来集中上市期，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严格筛选优质果品，保证上市苹果果形端正、品相优良、品质过硬。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街头交易同样够销两旺。连日来，我市各镇苹果临时代销点人头攒动，果农陆续将采摘的新鲜苹果运送至点位集中售卖，各地收购客商定点驻场，现场验货，分级挑选，称重装箱，装车外运，流水线式作业畅通无阻，新鲜早熟苹果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市场，产销对接高效畅通。果农王勇：
2: 我们富士大概八万，嘎啦大概就是两万袋。今年红富是目前情况还是挺可以的，苹果也挺大的。嘎啦目前情况三块多，价格也挺好的。
1: 优良的果品品质、稳定的市场价格，持续吸引着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滨州驻点收购。充足的货源、热销的市场，也让客商对滨州苹果销路充满信心。客商孙建立：
3: 年年都他不愿意收，他当起这干了。今年预估想收十二万斤，打算在半个子度就收购这些东西。到广州吧，基本上销售在20天左右也都能卖完。
1: 客商韩苗苗：
4: 滨州的苹果确实好，红度又好，颜色又好，然后果面又细，我们发的市场又卖的又好。
1: 近年来，滨州市持续做强做优苹果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早熟苹果品质逐年提升，市场知名度持续扩大。当前，全市嘎啦、华硕、红斯尼克早熟苹果产销态势良好，高效畅通的产销体系有效助力果农稳产增收，让特色果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赋能群众致富的优势支柱产业。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0: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1: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前一定要用肥皂清洁急救工具和双手，如果没有洗手条件，只能用这种湿巾擦拭。普通湿巾没效果，但效果不会比肥皂洗手更好。湿巾的有效成分呢有很多种，有的成分只能杀死细菌，如苯扎氯胺；有的成分还能够杀死病毒，如季铵盐、乙醇、异丙醇、过氧化氢。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在接触割伤或擦伤的伤口之前，要用酒精含量60%-80%的洗手液洗手。碘伏棉签，可以给小伤口消毒，不含酒精，温和不刺激。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带含酒精的物品，要注意飞机高铁的规定，比如含酒精液体不能带上飞机，小于等于70%可以托运，大于70%连托运都是不行的。含酒精的单片小包装湿巾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多片大包装的则不行。而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含酒精洗手液一般不允许携带，会被安检扣留。第二，检测或缓解症状的用品，电子温度计，它比水银温度计更安全，可以测体温，看有没有发烧，用完之后记得用抗菌湿巾清洁一下。一次性瞬间速冷冰袋，这种冰袋能够迅速变冷，用来冷敷缓解肿块、淤伤和轻微的烧伤的一些症状。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能够帮助缓解头痛、肚子痛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 好了，说完了基础急救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旅途必备之晕车药。就算是不容易晕车的人，也要带上几片以防万一。比如适合用于6小时内短途旅行的茶本海明片，以及适合6小时以上长途旅行的东浪荡剪贴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晕车药会导致嗜睡，当天还要开车的人不能使用。除此之外，皮肤问题常用药也是必备的。芦荟凝胶可以缓解晒伤和受刺激的皮肤。外用止痒药，芦甘石洗剂可以缓解痱子、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和其他瘙痒症状。1%氢化可地松乳膏，短期可以缓解局部皮炎和瘙痒。另外，为了防止昆虫叮咬，还可以带上含驱虫成分的花露水或电蚊香液，如避蚊胺、驱蚊汁、柠檬桉树油等等。外用抗生素软膏，对于浅表性伤口抹点抗生素软膏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比如轻微的割伤、擦伤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轻度小面积烧伤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外用抗真菌药，如果担心皮肤受到真菌感染，比如患上脚气，可以备一管抗真菌的乳膏，如益康唑或特比奈芬。治疗痤疮的外用药，容易长痤疮的朋友可以带上消除粉刺皮损的维 A 酸乳膏，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过氧苯甲酰。治疗冻疮的外用药，如果要去非常寒冷、手容易冻伤的地方，可以带上治疗冻疮的复方鱼肝油氧化锌软膏。胃肠道问题常用药也是要准备一些的，包括抗胃酸药物，比如碳酸氢钠片、铝碳。

酸镁能够缓解胃酸过多导致的胃灼热、反酸或轻度消化不良。止泻药，有些人一去陌生的地方呢，就容易拉肚子，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旅行者腹泻。对于这类人，建议带上止泻的蒙脱石散，还有防脱水的口服补液盐。治便秘的药物，有些人则相反，出门在外容易便秘，那就建议带上温和的泻药，比如刺激大肠蠕动的比沙可定，软化大便的开塞露，或者是增加粪便含水量的乳果糖。但是也要小心，这类药物可能会让你突然拉肚子或者肚子痛。旅途当中，为了应对打喷嚏、咳嗽、流鼻涕的症状，可以带上这些药物。抗组胺药可以缓解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的症状。复方感冒药，帮助缓解鼻塞、咳嗽和头痛。日夜两用的感冒药比较好，日用的不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以避免白天嗜睡，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另外，美国 FDA 强调，非处方复方感冒药4岁以下不推荐使用，2岁以下禁用，因为可能会导致严重且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止咳祛痰药，缓解咳嗽和痰多的症状，还有生理盐水喷鼻剂，可以湿润并清洁鼻孔，缓解过敏和鼻塞。凡士林，如果要去特别干燥的地方，鼻子容易出血，可以用棉签蘸取凡士林，涂在鼻黏膜上保湿。当然，咳嗽发烧较重的时候，要及时去发热门诊就诊，以免存在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是给偶尔生病的健康人群来用的，绝大多数呢是非处方药。而对于有慢性病长期在用药的人群，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携带平时定期服用的药物，其中很多是处方药，最好带的比计划出行天数要多一些。出门前最好把医药箱里所有的药物列一个清单出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放，不要扔掉或换掉包装，而是应该保存在原来的包装里，这样才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便于辨认。说明书也别扔，可能随时需要看，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剂量或遵医嘱用药。如果带着孩子出门，请把急救药箱锁好，或者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对于旅途中常见的小问题，这个急救药箱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但如果病情或伤情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多动症一般是淘气、成绩不好的孩子的标签，但实际上，有些成绩好的孩子也可能患有多动症，甚至一些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差别，只是有点小毛病的成年人也是多动症患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多动症。多动症医学上叫注意力缺陷障碍，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之一，最早在3到6岁就会出现症状，一般会在儿童时期第一次被诊断出来，而且往往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多动症有3种不同的类型，具

多动症医学上叫注意力缺陷障碍，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之一，最早在3到6岁就会出现症状，一般会在儿童时期第一次被诊断出来，而且往往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多动症有3种不同的类型，具

第三，混合型。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两种类型的症状都有，没有哪个是最突出的。多动症的原因和风险因素啊，还不太清楚，但是目前研究发现，遗传在其中占主导作用，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多动症患儿的父母自己也更有可能是成年多动症患者。其他可能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比如脑损伤，母亲孕期或年轻时暴露在有风险的环境中，比如铅污染、孕期喝酒和吸烟、早产、低体重儿等等。但是一些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多动症是因为吃糖太多、看电视太多、成长环境不好，比如生活条件欠佳或家庭情况混乱所引起的，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支持。当然，这些或许是雪上加霜的因素，会让某些多动症患儿的症状恶化，但是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是导致多动症的主要原因。过去20年，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中，多动症的诊断呈上升趋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过度诊断。比如，一旦老师怀疑孩子有多动症，就会联系家长，建议他们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另外呢，在美国还有一些家庭的家长呢是比较焦虑的，哪怕孩子只是有轻微的症状，也会带去医院诊断，希望给孩子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甚至借此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成绩。但是这样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消极心态，学习成绩下降，还会被药物副作用干扰，如睡眠障碍、食欲不振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讳疾忌医，很抵触带孩子去看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导致一些症状和损害更严重，更需要治疗的孩子却得不到治疗。更可悲的是，很多人误以为多动症是小孩的专属，其实一些成年人也患有多动症，同样的，不一定是多动，而是缺乏注意力，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比如很多成年患者在工作中表现时好时坏，经常失业，管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很差，比如做家务、交水电费等等，人际关系有问题，可能有长期的挫败感、内疚或自责感，这些症状可能会导致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因此丢了工作，在婚姻中出现过多的矛盾冲突和痛苦，由于冲动消费负债累累，或者是由于成绩不及格在大学里留校查看。老年患者的症状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可能会极度不安，或是精力旺盛的活动而使他人筋疲力尽。虽然有的症状从儿童早期就很明显了，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有些人从小非常聪明，有才华，学业表现很好，就把多动症的问题掩盖过去了，老师家长都不会觉得这是问题，可能直到高中、大学或找工作之前，他们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另外，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可能提供了很好的保护支持，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多动症症状的影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成年独立生活了，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总之，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重大问题，怀疑自己有多动症，建议及时去心理精神科就诊，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了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以及老人的多动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读武侠小说或者看武侠剧的时候，都听说过武当山这个地方。它是道教的圣地，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又被称为太和山、谢罗山、身上山、仙士山。古时候还有太岳、玄岳、大岳的美称。武当山

0: 山不仅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四 A 级风景区，同时还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众所周知，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道士张三丰及其大成开创了武当派，并且影响至今，因此武当山又被称为亘古无双境，天下第一仙山。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臧克家先生的脚步，一起神游武当仙山。坐在大木船上，冲过了三峡，仰头瞻望过了巫山十二峰，四年的时光饱尝了蜀地的风光，今天用回忆去提武当旧游的印象，山光胜迹已经像雾一般的朦胧了。记得那年深秋，马上要离开这片土地了，下了决心去朝望一下武当，免得留下一个遗憾。像过去一样，我在青岛住了五年，竟然没有一次登过东海崂山。从老河口到军县是很方便的，几个钟头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军县了。这座小城是荒寒的，但是对于我却十分热切，因为战争时期有两次敌人把我们赶到这里来，人们把城都塞满了，春天常常有饿死的人倒在路旁边，附近山里的老百姓终年吃不到一颗盐栗子。如今这座城垣墙虽然残破了，但是里边大龟身上驮着的一丈多的石碑仍然巍峨地屹立在那儿，诉说着当年皇帝的威风。在军县一抬头就可以望到武当山了，五里路一座庙宇，从脚下一直排到80里以上的金顶。据说当年造这些宫殿用了江南7年的钱财和粮食，为了永明皇帝要实现他的一个梦境，他自己只来玩过一次，至今留下了许多传说在老年人的口头上。出城向西南走了一段公路，就该岔入山道步步高升了。走不了多远，在一片废墟里隐藏着一个故事，当年的建筑工人成千累万，终年不停地工作，领头的人怕他们拿到了工资就想回家了，于是就在这儿设了一个翠花巷，里边全是一些醉酒贪欢的活动，工人们在这儿享乐一时，把腰包倒完也就不得不再回去受那常年的辛苦。再往上走却只有一个磨针井了，相传当时武当真人出家学道，道没学成，倒遇到了千辛万苦，他的心凉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了一个老太婆，正在石头上磨一根大铁棒子，他就好奇地问了，老婆婆，你在做什么？我在磨一条针呢。他正思考着这句话的意义，一转眼那个老太婆不见了，武当真人终于成功了，于是至今留着一口井和一根铁棒子在那儿鼓励着人们。我当天停在紫霄宫，这是一个中心点，虽然天色还早，也不能再向前奔走了。宫殿宽宏，一片琉璃瓦，仿佛走进了北平的故宫。山门口贴着欢迎司令长官的标语，却原来这种情况已经到达深山的古庙里来了。和这里的古松红叶、山光霞影对照起来，是多么刺眼呢？走进西宫，有管事的敬茶，稍坐片刻，被让进东宫里安歇。大院子方砖铺地，屋子里桌椅整齐，颇为洁净。晚上吃的素菜白饭，味道实在是好极了。一个十几岁的小道士聪明伶俐，照顾得倒很周到。你们的米很好吃啊。
1: 很好，可是我们吃不到。
0: 他黯然地回答我，从他的话里我才知道，出家人也把身份阶级带到宫殿里来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后山去拜访那个仙人，因为近来

有一些报纸刊登了《武当一人传》的文章，大概就是记述这个可怜的仙人吧。这些是那些小道士告诉我的，他说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岁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平日里一天下来吃一顿饭，有时一两天不见他的影子。我沿着一条小路向上走，树林子阴森森的，有一只松鼠站在小路的一旁向着我瞪眼。小路忽有忽无，松涛刷刷作响，我真是在云雾里寻神仙了。也许是受了我真诚的感应，他终于被我找到了。就着一道石壁凿成的半间屋子，我穿一身军装突然出现在他的跟前，显然给了他一点惊奇。一个枯瘦的老头，看上去年纪在90岁以上，神志有点不清楚了，口里念念着，像是在说梦话，一会儿用老糊涂了的腔调念着什么。我土匪不成心，想逃走，一下子跌倒了，差一点跌死了。一会儿又说，有一回我动了一个走出来的念头，一下子把头撞破了，祖师老爷罚我。说着他摸了摸头，起先他对我相当冷淡。我忽然想起了在路上每一个庙里歇脚受招待，吃一杯茶，一小碟儿本山的土特产小胡桃，最后会被暗示把碟子里放上比胡桃身价高两倍以上的钱。淡漠不会是一个暗示吧？我试试。这是一点香钱，我把几张票子送过去，他颤抖着手接了钱，于是他的淡漠就没有了。他急忙走出石室，向右手边一个梯子上爬，嘴里念着，我给你去取仙果，吃了长生不老。我紧跟在后面，上面是用木头搭的一间小屋，像是储藏室。他从一个不知是哪儿的地方诡异地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小草果来，送给了我，又说一句，吃了长生不老。走下来以后，他对我很亲热的样子，临走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问候你的行武兄弟。我走下了山路，回头望望，他还站在石门口，一种寂寞凄凉的感觉，使我几乎替这个可怜的老人流泪了。